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继续来看一下8点钟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马上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6: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首先给大家关注到的是，像红谷滩一侧丰盛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这边丰盛快速路的长乐互通前湖互通段，那这边呢是有交通事故影响，所以今天作为环线车多情况率先出现反馈啊，所以8点钟啊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啊。那么其他的行车路段呢，就沿江快速路还有过江桥梁、南一环九州高架、东阳红都高架啊，目前还都在这个稳扎稳打、按部就班出行车流的，没有这个进一步的试探啊。所以说八点这个时间节点大家的一个出行呢还是相当有保障啊，大家呢正常安排自己的一个上班通行啊。当然呢这个咱们这个眼看着今天到8月20号了，离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这个现在啊这个大家小朋友们也该收收心，老老实实回去赶作业了。那咱们路况也要做好提前的一些这个热身准备了啊。这个到9月正式开学啊，这个早间高峰可不会这么善待大家。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5: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港城大道东向西拥堵303米，甘州市的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邵阳市的庆丰路南向北拥堵798米，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40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关心天气。今天白天赣州、抚州、吉安、鹰潭四市和邵阳市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赣州、抚州、吉安三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网上有很多号称3天见效的美白产品，真的靠谱吗？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疗美容科主治医师李云霞提醒，快速见效的护肤品往往暗藏健康风险。

0: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购买三无速效祛斑美白产品，这类产品啊大多添加了超标的激素和重金属，坚持做好日常防晒，保证充足睡眠，每周安排个2到3次的有氧运动，适量的补充维 C 才是最有效的美白办法。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只要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夏天一到啊，是不是感觉脸上的油就怎么也控制不住了？刚洗完脸没半小时，又是油光锃亮的，这不是您的错觉啊！科学研究发现，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皮肤的这个油脂分泌速度就会增加10%。所以啊，这样高温潮湿闷热的天气一刺激，皮肤里的油井全面喷发，黑头、闭口、痘痘也就跟着来报道了。面对这张大油田，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洗，我要洗得干干净净，追求那种洗完脸之后像擦盘子一样干涩紧绷的感觉，觉得这样才叫清爽。但今天啊，林可要告诉大家，这样的干涩感其实是你的皮肤在喊救命了。皮肤表面的油脂虽然讨厌，但它也是天然的保湿因子。如果您一味的去追求强力去油，会把皮脂膜全部洗坏，皮肤屏障一旦受损，锁不住水分，它为了自救反而会分泌出更多的油脂，这就陷入了越洗越油、外油内干的恶性循环。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科学控油呢？记住这三点啊，首先洁面要刚柔并济，别光用清洁力太强的皂基，别只用太温和的氨基酸，最好呢选择复配型的洁面产品，或者搭配白泥成分，就能像智能吸油纸一样，只吸走多余的坏油，保留必要的保护膜。第二，深层清洁也不能少，每周做1到2次的泥膜深层清洁，能够帮您从源头减少黑头和闭口。再就是啊，日常护理要温和，早晚各洗一次脸就够了，不要过度折腾。总之啊，控油不是要把脸洗成沙漠，而是要维持水油平衡，科学护肤呢，才能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头拥有健康清爽的好皮肤。
2: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3: 我回来了
2: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4: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5: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4: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5: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4: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5: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4: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8: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早上的8点10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啊，当然1054帮忙热线也继续为大家打开0791-88-33-00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跟大家分享到了南昌地铁首创了一个我们知道这个连乘，比如说飞机有连乘，你坐火车也有连乘，那现在的南昌地铁也有了这个双向连乘，就是地铁加共享的电单车或者是单车的这么一个方式，现在也是落地南昌了。那么现在大家去 乘这个骑共享的小红车是可以直接打九折的啊，也就是说你坐地铁和骑小红车，因为大家也觉得现在电单车挺贵的，那么都是可以打九折的。如果说大家之前有骑过的话，这次也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活动，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通勤成本能有所降低啊。这电动车加地铁的出行方式，确实我觉得为这个夏天的这个出行会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因为地铁首先就非常的凉快，那骑电动车的话又可以减少你从家到地铁的这么一个通勤时间。那么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虽然对电动车方便啊，但是如果你违规投放电动车，那不好意思，你就会被多个部门联合约谈了。近期呢，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南昌市城管执法局、南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陆续接到市民举报，反映在东湖区、西湖区、青云浦、青山湖区等多个区域出现大量车身印有松果电单车字样的无牌共享电单车，严重影响城市市容管理和市民安全出行。经查市民举报属实，松果出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南昌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南昌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擅自向市场投放大量共享电单车，该批违规投放车辆均未按规定办理审核登记及上牌手续，且无序停放于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盲道及交通枢纽等区域，大量挤占城市公共空间，严重影响市容市貌，严重扰乱南昌市共享出行市场秩序，给市民出行造成极大安全隐患。此外呢，松果出行在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问题突出。今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公安部检测机构先后通报，其 App 及支付宝小程序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信息窗口乱跳转、未公开收集使用规则等问题，对广大市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构成威胁。针对松果出行上述违法违规行为，日前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南昌市城管执法局、南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南昌市委网信办联合约谈松果出行公司负责人，责令其限期清理回收全部违规投放车辆，并立即整改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预期未完成整改将会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坚决维护共享出行市场秩序和市民合法权益。所以啊，在这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您从地铁站出来或者在小区门口附近想要骑乘共享电动车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为了保障您的人身和财产个人信息安全，一定要选择有号牌的。有些朋友啊，知道共享电动车如果说你闯红灯的话，那交警部门违法的这个监控系统抓拍到了的话，也会锁定到你个人，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听友说过啊，骑共享电动车因为没有戴头盔，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不正当的违法行为，然后就被交警处罚了，没想到骑共享电动车也会。所以有些人一看啊，哎，这个共享单车没有牌，那他罚不到我了吧，我就骑它。但是要提醒大家了，这种没有悬挂公安交管部门核发有效号牌的合法合规这个车辆呢，是不合法不合规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加强个人信息的一个保护意识，谨慎使用那些存在违规收集你个人信息问题的出行类 APP。 就大家先要留意，其实现在的这种小程序也好啊， APP 也好，国家的工信部门也在重点的整治啊。大家早间高峰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也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02。当然别忘了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全新上线了，鲤鱼西西三重好礼超给力，单笔订单是付满777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商城还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77折，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秒杀还有最后两天了，这两天每天都有一款福利单品77元超低价秒杀，今天在稍后8:30还可以继续秒杀啊！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今天限时秒杀单品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小样啊，市场价100多块钱一瓶，如果说你想带出门出去 旅行，让自己的皮肤更稳定更透亮的话，现在只要37.7元有一个秒杀价，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参与秒杀，现在只要37.7元啊！记得参与秒杀活动之前先提前写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哦。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限时秒杀的单品之外，甘家油品商城还有很多的这个好物，稍后也为大家来在路况之后介绍一下，马上有请小雷同学。

0: 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个整个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在个别的枢纽节点呢，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车流运转的这个强度了。比如说西环丰山快速路、前湖互通、长乐互通啊，这边围绕着咱们的这个前湖大学城这段快速路高架啊，已经有事故导致这个车行速度放缓。南一环的九州高架也不像前半个小时啊那么容易突破啊，从这个桃花南路进九州高架固定的排队又再次出现，甚至包括红渡高架的李家庄这边往南走，往这个北京路方向啊，这边通行的高架桥面啊，也有在下桥的时候啊，会有一定等待了啊。但好在呢，这整体的地面路段啊，尤其是红谷滩呢，包括老城区，截至目前为止，在此刻各条主干道的大路口、大路段啊，那现在通行条件呢，都是一零一的好啊，行车状态良好啊。各个片区，包括高新片区、朝阳片区，通过能力呢，也都不错啊，行车状态都能得到保证。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56米，红环南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467米，邵氏的庆丰路北向南拥堵399米，发展大道的东向西拥堵311米，九江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刚我们跟大家说到，今天我们在赣交友品商城上新的好物是我们的 Coach 的包包啊，大牌包，轻奢潮牌 Coach 的大牌包包。我们这次款式非常的多，不是只卖一款，有30款，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喜欢的这个上班的使用通勤场景，或者是送人还是自用来进行选择。像水桶包啊、三蓝丝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非常的多，每一款都是经典又耐看的。而且呢，你原价是要2000-3000块钱，你去这个某奥莱呀、去线下看也要1000-2000-3000，但今天给大家一个七夕直接打骨折的活动，只要599元起，部分规格还可以参与商城满777立减77的一个活动。那么单价不够也能够凑凑满减，买的越多越划，省的越多也越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来下单了。有朋友说30多款包我看着就选择困难了，我觉得你有几个建议吧，你可以去小红书上做做功课。如果说是年轻的女士买，或者给媳妇儿买、给女朋友买，你可以去小红书上做做功课，看看她现在火的是哪几款包，哪几款包现在在这个小红书上口碑好，你一定是又实用又百搭又轻便又好看的。那么像我们这次比如说给大家推荐这个菱格的酒神包，非常有精英的气质，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带娃都能背，非常的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也可以，颜色非常的清新。想看款式的小伙伴现在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先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而如果给妈妈买、给这个岳母买的话呢，就可以来看看棕色的老花水桶包，还有托特包，上班啊、通勤啊、自己出去玩啊，包括妈妈们背着它去旅游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从奥莱仓给大家直发正品保真的这个Coach 多款品牌的包包，现在礼遇七夕的活动只要599元起，599元起，每款包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自用都很合适，库存款式都有限，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01，4008-6001。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

0: 777，再点77。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汽车的机油滤芯是过滤机油当中的杂质的，那空气滤芯是干啥的呢？汽车的空气滤芯简单来说啊，就是发动机的口罩。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呢，发动机需要吸入大量的空气来燃烧，但是空气当中会有一些灰尘、沙粒、柳絮、颗粒等等的杂质，空气滤芯的作用就是把这一些脏东西给过滤掉，只让干净的空气进入发动机，这样可以减少发动机内部零件的磨损，保持燃烧效率，避免动力下降和油耗增加。虽然说它看起来不起眼，但其实是保护发动机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部件哦。所以空气滤芯也要记得定期更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4: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5: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6: 8:24，1054茫茫热线继续为大家服务啊，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萍萍给我们反映到了一个情况，他说在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哪儿哦，这是在南外环，应该就是说上南昌大道的这个高架，他已经在汽车大道上。他说这边啊，每天上高架右拐上高架的地方非常的堵，每天都排很长的队，说有没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我们看到这边右转上高架，我没有看到，没有看错的话，这边是只有一股车道，对不对？只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然后右转上高架的车辆非常的多。哎，这个倒真是一个好建议啊，我们可以跟这个南昌县交警来反映一下。在这个迎宾大道和城南大道的这个路口右拐排队的等候的时间比较长，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平常您从这边右拐的话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具体的情况你也可以再跟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我们也到时候跟交警来进行一个反应啊。对，他说只有一股车道，是从您发过来的这个标牌就能看到，有四股车道啊，这边道路其实还是比较宽敞，道路条件是比较好的，一股右拐啊，一股左拐，一股左拐加直行，一股直行，一股直行加右拐，就是直行车辆你看排队的不多，但是右拐车辆排队距离比较长，您等了多长时间了？您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增加一股右拐车道吗？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也挺难，因为他现在的情况是一股左拐，左拐加直行，如果那股直行也变成直行加右拐的话，那么就没有专门的这个直行道了，所以交警可能还要再优化调研一下。我们把这个建议带给交警。

看一看能不能具备这个相关的调整空间。好，1054江峰在线和大家继续的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的手机里有哪些不舍得删的照片或者短信，为什么留着？小阿姨说，干财务的啥也不敢删，啥都可能是证据，啥东西领导随时都可能要。那你就给自己弄个网盘呗，就是所有的素材你都就是，因为网盘它都是自动备份的嘛，你的照片拍了以后就直接会给你上传同步到网盘，放到网但会不会说涉密啊，网络空间不能上传这些，那你的手机可太值钱了，全都是重要信息，很多的这个机密资料。不过好像很多人都说上班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是什么，留痕。是你精辟的掌握了这个法则吗？任何事情万物留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好多这个小伙伴也是在跟我们说，小柯同学说手机里不舍得删的照片是爷爷最后一段时间里跟他的对话视频，手机内存再怎么不够都不舍得不删，已经很多年了，估计您这个应该是换一次手机就会把这个视频导到一个手机里，把这个手机拿在手里的时候就好像爷爷在你身边一样。只要就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迪士尼的那个电影，应该是叫寻梦环游记吧，只要你心中有那个人，那个人就一直都在。再来看到刚才还有这个送你小王子说，他说当然会有不舍得删的了呀，照片远的话有考研被录取的照片，结婚照，一家人的合照，短信的话是自己就是最后考上自己心仪单位的一整套的短信，就是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的时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明明刚才说到的这个具体的路段，你应该说的是从汽车大道拐到城南大道吗？还是迎宾大道？因为您发过来的是一个定位啊，您可以跟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我看一下，应该是从汽车大道上这个南昌大道，应该没错吧？您可以把这个路况跟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然后我们跟南昌县交警来反映一下。他说，每次都堵到天空之城小区门口，希望交警能够有解决的办法，还有插队的。好的，这个建议我们会带到给交警。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还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行车记录仪视频，在笑看人生。他说，在刚刚北京东路青山湖大道交界路口，有辆绿牌车抢黄灯，开得飞快。看得胆战心惊啊，我们来看看他发过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在青山湖大道的北京路口，然后就是有车辆啊，在即将通过红绿灯信号灯路口的时候抢黄灯，速度太快，然后突然之间，哇，真的这个车是感觉在这个城区道路开出了高速的感觉，非常之吓人。我们这位听友就正常车速，他的速度为了抢黄灯能够通过这个路口，感觉开到了80到100，那万一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黄灯真的不要抢，安全第一。那当然这个上班出行安全第一，你出去玩就是更要注意这个安全第一了。那么跟着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就是安全又好玩啊，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个奔赴彩云之南的一个心动云南升级版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精品游。划重点，我们是一个甄选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全年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睡个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安排2+1头等舱大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的彩裙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升级全程4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 Vlog， 还有丽江千古情大型演绎，一网打尽，两人同行立减100啊！现在的这个档期8月20号到30号，高铁往返是3680，飞机往返是3980，非常的划算。那么还可以选择像延伸到香格里拉、西双版纳的一个8日游的线路，大家可以详细去了解。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正好是暑期的尾巴，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别错过了，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直接找你的旅行顾问来进行咨询，运气网也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稍后的时间继续替大家打探路况。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好，继续由金小雷同学替我们来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8:30这个时间节点，你以为早间高峰啊会随着这个成长期啊车流一步步的攀高啊，然后直接冲向顶峰啊，那这个咱们就搞错了。最近的早间高峰可不是这样啊，这现在早间高峰啊，那是一步三回头啊，来到这个半点啊，从上一刻钟的堵情甚至来到半点，此刻车流还有所回落，拥堵指数呢也是摇摆不定啊，所以现在啊这个早间高峰真的是非常的尽力在控制车流规模了啊，现在这个西环的丰山快速路甚至此刻的车多情况还有好转，所以现在观察来看啊，环线一圈是个良性运转啊，高架一环线啊，大家远距离出行基本没有什么挑战啊，普通地面干道呢更是一水的畅通啊，包括红谷滩的主干道、丰河大道、红谷大道一连串的路口呢都能够做到安稳的一个通行啊，老城区的通行主干道，包括景区周边，包括八一大道这些关键主干道，通行条件呢都非常的过硬。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我今是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嗯，买。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目前赣州市的红环南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44米，赣南高架路东北向西南拥堵884米，上市的三清山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05米，九江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也当然别忘了8:30的时候呢，我们刚刚也是秒杀了一轮，下轮的秒杀时间是在9点钟。今天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秒杀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市场价一瓶是100多，今天秒杀价只要37.7块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鲤鱼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商城开启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7.7折，还有福利单品限时秒杀，秒杀还有最后2天了，每天都有一款福利单品7.7元起超低价秒杀，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今天秒杀的是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只要37.7块，入股不亏啊。都说呢包治百病，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继续为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包，有将近30款，这次的话就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清仓价，但是款式又非常多，像水桶包啊，很适合这个妈妈杯，非常的精致优雅百搭，你就是比薛珍珠还要优雅的时尚女士，时髦妈妈。像这个菜篮子包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很百搭，这两年菜篮子包的款式都非常的火，就是很有贵妇的感觉。它的托特包就是卖的特别的好，很多年轻白领上班一年给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

0: 就是换一个 Coach 的托特包，那现在的话只要大几百块钱你就能买到了，现在是只要599元起啊。像这个马鞍包也是非常的时尚，就是你喜欢背小包的朋友就可以来试一试。所以啊，各个年龄段的小伙伴，你不管是上班通勤、出门游玩，还是需要带伞、带水、带护肤品，哪怕是短途出差， Coach 的包都能总有一款满足你。还有带娃，也有这个皮质的双肩包都是 OK 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原价几千块的 Coach 包包现在只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部分规格还能参与商城满777立减77的活动，每款包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库存有限，活动不多，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6: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8:4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很多的这个听友呢也在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然后我们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也是继续跟我们说到了一些这种道路上的情况，像刚才频频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会跟南昌县交警来反映一下，他说的是从这个汽车大道上桥右拐去往迎宾大道上南外环的这个地方呢，老是因为这个右拐啊只有一股右拐车道，在早晚高峰排队等候的距离是比较长，时间也比较长，他说经常会排到这个天空之城，甚至经常会有这个司机违规的去变道加塞儿，这个情况我们会反映给南昌县交警啊，看看具不具备调整和这个优化的一个空间。如果大家经常走这个路段，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39群的朋友，因为有一位做财务的小伙伴说，他手机里的相册里面的照片呐、视频呐，什么都不舍得删，于是呢发现没想到这个群里面干财务的这个同行还这么的多哈。这个就爱1054说，他说财务干得好就是应该能够区分啥该留啥不该留，小阿姨就直接说，所以干得不好啥都不敢删，会更加的谨慎吧。然后这个叫 1054 也说，他网上有个很火的这个公司着火的段子，是财务应该保电脑还是保凭证啊，讨论得很激烈。看来就都是每一行都有自己一些内部的术语吧，或者内部的一些黑话。就按1054说，他说20年前刚开始做业务的时候，为了了解财政知识，天天泡公司财务室里，后来把自己练成了一个缝凭证的高手，比财务室的人装订的都正规。我有听说过，说他们就是很能装订，规规整整。而且小阿姨说，他说那时候那个财务啊，绑证是用棉线绑的，现在已经是用胶棒钉了。我非常佩服你们，因为我有好几次啊去陪朋友搞那个招标，我就觉得，因为招标的材料就挺厚的，我感觉就那些材料那么厚厚的一摞，其实招标材料你说再厚也就是一两百页吧，对不对？那财务的材料我估计应该是更多吧，我也不懂啊，这个献丑就是随便自己一说，但估计我觉得每一个擅长搞招标的财务的应该都是手工高手，你们能把那些材料弄得整整齐齐，很熨贴，太厉害了。然后他说外面还要贴那个缝线纸，个个都是缝纫高手，穿针引线的绑。对，我记得小的时候有看过妈妈拿那个锥子棉线，然后那样子绑起来，手动绑起来，而且绑得特别牢，那个就是而且能做到一点都不移位，真的很厉害。他说就在前辈那听过修鞋的，对，就是那种修鞋的那种硬硬的锥子，唰戳到那个，但那会儿应该有打孔机吧，他会打好孔以后，然后你自己要拿棉线手动来缝。就爱1054说，他说还是棉线好用，现在塑料管不好用，因为凭证厚了。好啦，这个你们一下子从这个照片，手机里的照片聊到了你们深度的业务话题。哎呀，当然很多这个听友在早间高峰有什么样的这个说明，也是很快抵达了自己的牛马班位啊，已经开始准备要来好好的打工上班了。那现在南昌早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稍后时间也会继续找小雷同学帮我们来详细打探了解。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好，继续由线上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0: 啊，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啊，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半点钟就已经开始车流开始走下坡路。那咱们来到8:03啊，这个早间高峰的威胁那就更加有限了。出行路况稳步的这个趋于平稳啊，现在红磡一圈的这个关键主干道啊，几乎就没有出现太多动摇啊。这个会展路、世贸路、风和大道、红谷大道来回通行啊，都是稳稳当当，行车通行都很顺畅啊。当然，过江桥梁包括现在东一环啊、北和西一环啊，这个关键快速路的话，车多要点位为覆盖面啊是比较小的啊，大家呢基本上稍加等待都能够通过环形路段。所以说现在包括沿江快速路非常顺畅啊，这对于远距离通勤朋友来说都是福音啊。所以在这样来看啊，大家选择啊估计都已经提前抵达单位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谢谢小雷。再看到上饶市的玉华中路东南向西北拥堵430米，人民南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88米，九江赣州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流量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说法说，95%的不锈钢餐具不能买，含剧毒，有这么可怕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必须是谣言啊！95%这一比例是编造，并没有任何的调查或检测数据支撑。2026年5月，造谣者张某已经被依法批评教育。食品接触用不锈钢需符合国家标准 GB4806.9/2023，对于铅、镉、镍、砷等重金属迁移量均有严格限制。符合标准的不锈钢餐具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重金属吸出量极低，不会构成食品安全风险，不存在所谓的剧毒。市场上常见的304、316、430等型号不锈钢当中，304和316耐腐蚀性比较好，广泛用于食品器皿，但是仍然需要通过国标检测。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劣质产品使用的201、202等原材料耐腐蚀性较差，长期接触酸碱盐等腐蚀性环境，可能导致重金属溶出。选购的时候要认准正规渠道和标志，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5: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6: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5: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7: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5: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7: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下次再赢回来。
5: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7: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5: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7: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8: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9: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10: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

0: 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当然大家也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去云南的机会，如果说你想来一场松弛惬意同时又好玩放心的旅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的双飞六日纯玩精品游，划重点了，甄选二十人的一个精致小团，纯玩一家全含，杜绝隐形消费，全年保证月龙雪山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安心登顶雪山，告别早起赶路，早上九点出发，睡到自然醒，再开启旅程。陆地安排2+1头等舱大巴，座位宽敞舒适。丽江动车返回昆明，减少车程，轻松游。一路打卡昆明石林季节限定彩裙体验，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品质住宿，全程升级携程四赞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arbecue、稻田旅拍航拍，赠送整团 vlog， 还有丽江千古情大型演绎一网打尽。现在两人同行。立减100啊！现在的价格是8月20号到8月30号，高铁往返3680元每人，飞机往返每人是3980元，还可以延伸行程去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八日线路啊！想要出发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现在暑期末尾的这个双飞啊，才3980，高铁是3680，真的非常的划算。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如果你自己要开车自驾出去玩，现在空调是吧，开的都很多，油耗也挺高的。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辆行驶到一定里程，出现了启动困难啊、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等问题，可能就是发动机积碳太多了。为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详细了解。那么它只需要加到油箱里，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深度的清洗。原价168一套两瓶，现在的话4套8瓶399，5套10瓶499，算下来是不到50块钱一瓶的，质保期5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回复阿拉伯数字三下单购买。现在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这个开油车的朋友，这款好东西对你来说真的是刚需了。好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磁力转，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来提醒一下大家啊，那目前呢南昌市的出行情况来了解一下。现在看看地势的情况呢，是九江市的九原路由西向东拥堵373米，赣州市的唐平南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是有300米，而上饶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呢，目前是正常的。从高速的情况来看，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也是道路通行顺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出行的情况。小雷你好。
8: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了解路面上出行的车流状况。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这个东一环、西一环、北一环出行车流都在可控范围内，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包括咱们的红谷滩片区、老城区啊，这个主干道的这个各条路网啊，现在的出行表现啊都是非常的这个精致。

0: 啊，那目前早间高峰的话现在今天是严防死守，几乎就没有让任何个地方出现掉队的状况啊，这个今天那意外的事故状况都没太观察到过啊，出行路况啊非常的优秀啊，所以大家的通行，对通行来说啊，大家也注意现在上班通勤呢是非常顺畅给力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啊。那看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赣州、抚州、吉安、鹰潭四市和上饶市的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赣州、抚州、吉安三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全省34到36度，局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雷雨来时，局地会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夏天出汗多，身体水分流失快，消化液分泌也会减少，导致食欲不振。这时候呢，喝点绿豆汤，吃点冬瓜、苦瓜等清热利湿的食物很有好处。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他们不仅能够补充水分和矿物质，还能够帮助打开胃口。但是要注意啊，绿豆汤性凉，胃脾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呢，最好还是少喝。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一系列的医保惠民举措也将会密集落地，切实减轻公众看病就医负担。昨天呢，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者是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等行为。民政部提醒啊，公众如有疑问，可以参考2026年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今年8月1号起实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等等9位同志光荣入选。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要以最美医生为榜样，修医德、正医风、讲医道、行人术，用心用情为群众提供。

0: 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昨天上午呢，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的转运至发射区。那目前呢，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各项功能的检查、联合测试以及推进剂加注等等发射前的各项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近日呢，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印发通知，部署全省2026年下半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报名工作。根据安排，报名时间为9月14号到29号，网上缴费时间为10月9号到16号，考试将于11月的中下旬进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好，来到了9:12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很给力啊，单笔的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内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精品面霜、口红、香水，还有这个鞋服等等，通通都是7.7折，还有福利单品的秒杀啊，秒杀呢还有最后的两天了啊，这两天呢每天都会有一款的福利单品，7.7元起超低价的秒杀。参与方式就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更能够以超实惠的价格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参与秒杀活动之前呢，记得提前填写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啊。那么今天的这个秒杀品呢，是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市场价一瓶的话就要100多，但是今天的福利秒杀价只要37.7元。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另外呢，我们都要说到这个包治百病啊。今天干胶优品的商城还给大家推荐的是国际轻奢的品牌 Coach 的包包，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是适合自己的，或者是男士送给你最爱的那个他啊。每天这个出门拎上呢，天天都会有好心情，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原价1000、2000、3000的包包，现在商城上架啊，正好是碰上我们的活动，只要599元起。部分的规格呢，还能够参加这个商城版777元，立减这个77的活动。单价不够呢，也能够去，你可以去这个凑单满减哈，买的多就肯定是省得多的。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就可以去下单购买了。也今天大家推荐这几款 Coach 的包包，原价都是几千元啊，但是咱们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礼遇七夕活动，只要599，也就3位数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啊。部分规格呢，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的活动，每一款包都配有防尘袋和这个塑膜，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礼盒包装啊。最后也提醒大家，库存有限，活动不等人啊，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去犹豫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去购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好的，来到9:17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又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先有请林可。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
2: 商城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

0: 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8: 救命救命，救救我。
7: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9: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7: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8: 上了，
7: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0: 安全6步，别忘掉。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来到9:46，也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市了，这也是咱们江西这个上线了啊，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呢，今天又要为大家来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

0: 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呢，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售的商品也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南昌这座古城早在西汉刘邦设立南昌县，取昌大南疆，南方昌盛的美好寓意。2000多年风云变幻，这座城池虽然短暂用过其他名称，但几经更迭之后终究回归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青铜斗形灯，器物镌刻南昌铭文，是江西境内最早记录南昌地名的实物证据，实证西汉此地便有此名。对比国内大量频繁更名的古都，南昌之名主线延续2000多年十分难得，不追逐花哨别称，扎根赣江之畔，单凭这份地名传承，就足以称得上古城里的长寿老字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

0: 10块钱，韩氏地铺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0: 快冲！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首黑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5度，目前实时气温32.6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7%，空气质量指数23优，紫外线指数很强啊，出门建议涂擦 SPF20 以上， PA 加加护肤品必强光。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会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按照总体股价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纵5纵的一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信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联动，累计对20000余款的 APP SKDA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0余款采取下架，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的处罚措施。昨天呢，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的国际机构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涉王兴案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江西省教育厅近日发布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年检结果的通报，对全省14所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2025年度的检查工作结果向社会通报。通报显示，14所受检机构中，4所学校评定为合格，3所学校评定为基本合格，7所学校评定为不合格。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来到10:18，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为我们分享什么产品啊？我们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月满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好，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呢，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品商城内的这个所有的在售商品也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

0: 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3: 我回来了
2: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吃多土豆会变黑，有朋友说吃多了土豆会变黑，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土豆不属于光敏性食物，铜含量也很低，正常使用不会导致皮肤变黑或长斑。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宠幸土豆，还是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均衡的营养摄入对整体健康更重要。即便是其他有光敏风险的食物，像菠菜、香菜、柠檬等，也不用太担心，正常摄入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因为担心某些食物对皮肤影响而过度限制饮食，其实会丧失很多吃的乐趣。要是在户外活动比较多，则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摄入已知的光敏性食物，尤其是在暴晒前。另外，如果是光敏感疾病患者，应该多多警惕光敏性食物和药物。如果正在服用光敏药物者，服药期间需要更加的注意加强防晒。总之，科学饮食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忌口，而在于多样化和适量。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林可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啊？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白。

0: 达，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啊，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胶西粉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多，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7到35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4度，东风3级，相对湿度31%，空气质量指数31，优。高温天气呢，蔬果容易变质，需要尽快吃完，生鲜要记得及时冷藏。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 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砾石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就广东佛山一中学教师招聘笔试，前13名被淘汰，后5名进题简一试。当地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通报，对4名干部立案调查，对14人追责问责。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计划中学2026年8月5号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教师，面试成绩无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其中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总票房已超11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的第4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记者之前从江西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2025年末，全省公路总里程达20.95万公里，路网结构不断优化，其中4级及以上等级公路占比达98.3%，高速公路里程稳定在7053.86公里。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1: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来到了8月20号周四，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车市新闻，来跟您关注两款车型，一个是逸境的 X9 预售价格出来了，29.98万起，它会搭载到华为的乾坤6大解决方案啊。另外呢还有一款车型是新款的智己 L6 开启预售了，219,900起。今天会来看看啊，它这次还推了一个高定版本，跟 Jimmy Choo 啊联合高定的一个限量版，来看看他们俩就是联合出来的这款车有什么特别之处，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11:01到11:30之间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难题的，11:01的宣传回来之后，您可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而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会跟大家来聊到一台车型啊，就是这个荣威品牌旗下的一台全新的中大型 SUV， 叫做嘉悦07。这个车型呢确实也有一些比较大的车型亮点的，包括冰箱、彩电、大沙发啊，在这款车型当中也是有的。我们今天会在车友话说了跟大家详细解析一下这台车型。 而在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都欢迎您随时留言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逸境 X9 这款车型呢，现在正式开启了预售，一共推了三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是29.98万到37.98万。逸境 X9 这台车型，很多人听到这个品牌什么呀？它是东风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一个全新品牌，推出的也是第一台的旗舰级 SUV。那么这台逸境 X9 呢，它也会配备上华为乾坤的六大智能化的出行解决方案，包括现在比较主流的这个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还有鸿蒙 Space 6的座舱等等。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外观啊，它这个外观看上去其实确实也看上去挺精致的。前脸是搭载了一体式的星河流光智能灯组，还有贯穿式的灯带，这个灯带总长有1.83米啊。同时呢，它还有华为的百万像素的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实现丰富的一些灯光交互啊，跟路面投影的一个功能，还是挺炫的啊。那么车身尺寸呢，这台车不小，5.3米的车长，2.01米的车宽，1.82米的车高，轴距是3.12米，并且会搭载到21英寸的轮圈。在车内这块呢，中控台的部分它是用到了双17.2英寸加上双3.4K 分辨率的蝶羽双联屏的设计，并且还搭载了 Space 6的座舱，包括它里面还有全场景的聊天型 AI 助理，有深度思考和灵活的

全场景的一个交互的能力。然后在座椅布局这块啊，它是一台这个旗舰级 SUV 嘛，有这个3.12米的这样一个轴距哈，所以没有浪费它的一个轴距的长度。用到的是三排座椅的布局，2+2+2啊，六座。然后前排座椅呢有加热通风跟按摩，后排的话呢是配了双重零重力座椅的，然后这个提供了气带按摩呀、机械按摩，包括激励器按摩，有三种的按摩方式，搞还挺专业哈。另外还有一些数字化律动的功能，能够跟座舱的音乐跟它那个零重力模式联动起来，带来全方位的这种音体融合的座椅舒享的感觉。那么在其他配置这块呢，逸静 X9 还有配一个75英寸的华为 XHUD 的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啊，星空氛围灯啊，四门的这个电动开启方式啊，还有一体式的隐藏式电动踏板，双开的冷暖冰箱，21.4英寸的后排的吸顶屏，32英寸的幕布的一个车载激光的投影系统，这个是根据配置不同有所不同的搭载啊。扬声器21个扬声器的华为品牌的一个音响系统，还有一些负离子的新风系统之类的啊，就整个配置的话呢，也看得上是这个旗舰级的身份了。动力方面，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台车型它是用到增程的动力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是95千瓦，四驱版本的话呢是抢到了前后双电机的布局，综合功率能达到最高420千瓦，零百加速5.1秒，然后车辆呢全部都是用到了800伏的架构，并且是搭载了74.29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465公里啊，然后综续能力是1500公里，就这个纯电续航能力基本上你能保证在市区可以一周一充，市区通勤的话纯电来跑啊，一周一充差不多。那除此之外呢，这款新车还会用到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形式，并且还有双腔空气悬架加 E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以及还有后轮转向系统，让这台看上去非常大的车子啊，转起弯来掉个头来也能相对来说灵活一些。好，那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智己 L6 的新款车型。我们最近从智己官方了解到呢，智己 L6 正式开启预售了，它这次一共是推了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是22.99万到27.99万，然后也有个预售权益价啊，上市先会优惠10000块钱，21.99万到26.99万的一个价格。然后同时智己 L6 Proof Jimmy Choo 的高定限量版也同步开启预售了，这个 Jimmy Choo 的限量版它是只推了两个配置啊，24.49万到25.99万，然后权益价格是23.49万到24.99万，然后这个限定版的车型它其实也是基于基础的智己 L6 车型去打造的，然后是由这个著名的鞋类设计师周仰杰，就是 Jimmy Choo 啊联手打造，所以当初在这个车型里面它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特殊的地方啊，比如说它会用到这个吉米银的一个外观的颜色，然后前脸的造型呢用的是新款 L6 的一个设计啊，前保险杠的下格栅的造型也会进行一个全新的修改，没有两侧那个雾灯区的延伸了，整个视觉效果更加的收敛。然后包括在内饰这块呢，智己 L6 它这一次的那个高定的限量版，它会用到高定蓝的一个专属内饰配色，灵感是来自于那个黛飞蓝色的一个丝缎鞋履的这么一个颜色的感觉灵感去设计到的哈，并且还有 Jimmy Choo 的一个刺绣标识去点缀，所以看上去确实更加高级啊。然后动力方面呢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啊，它是全域用到了800伏的 NEO 三电架构去打造的，有 Max Pro 还有这个 Ultra 三个版本。那么 Max Pro Max 呢这两个版本他们都是单电机后驱， Ultra 版本的话是一个双电机四驱的系统，然后他们的零百加速时间呢分别是5.9秒、4.9秒跟2.74秒，所以它那个动力更强劲的那个四驱版本啊，它零百加速的时间也确实是更好更理想。那么 Jimmy Choo 的高定限量版呢，它同样也是搭载的是单电机后驱的系统啊， CLTC 的综合工况续航里程分别是725和850公里。底盘方面的话呢，这款车型它是有全系配备到全新一代的线控底盘，标配了全线控的一个转向技术，还有智慧四轮转向，以及包括灵犀数字底盘3.0啊。那这一次的 L6 呢也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并且还有这种高定限量版，应该也可以拿捏很多喜欢这种精致感的女性朋友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我们的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

0: 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要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说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赣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啊，能够做到商城里面的货物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放心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 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0: 好，一零五四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我们的修车热线就要正式为您开通了，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难题的，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我们接下来正式为您开通这一时段的修车热线。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我这可是有。好，我们的修车热线正式为您开通了，8833-0011和8833-0022。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菲菲好。
0: 嗯，黄师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什么就是维修的案例想跟大家来分享说一说的？
4: 就是说我们车子哈，我们车子有个刹车片，前刹车片、后刹车片，这两个刹车片的厚度很难掌握，很多人都很难掌握。有的人今天就来了一个车子，他说黄师傅，我说刹车片还好厚。你帮我看一下好吧。
0: 嗯，
4: 我问你车子，我说我这车子跑到12万公里，一个大众车，跑到12万公里，刹车片还好厚，我就看一下，看一眼，啪，我就把它吊起来。我说后来我看了以后，我说把那个轮胎给我拆掉，拆掉这个叫小家伙把这轮胎厚刹车片，前刹车片很厚。
0: 嗯，
4: 他一个他换了，后刹车片，他就是后刹车片，别人告诉他还有好厚，结果就把轮胎一拆掉。我说你看这么厚，他说你看这个人告诉我还有这么厚。他把什么呢？他把我们刹车片后边有一块什么？后边有一块，我们叫铁板吧，有些铁片。我们的刹车片的那个混合物，也就是刹车片的一些的工作面的混合物，也就是一些混合物啊，它就是也就是刹车片的工作的这个，我们说一些混合物，一个是应该叫做什么东西呢？叫它一些摩擦的。
0: 就是能够增加一些那个摩擦力的东西，
4: 摩擦力的那个厚厚一层，它的厚度多少？我说他说你看我还有这么厚，我说这个是铁板，它是支撑架，刹车片在里面的，他说他们告诉我啊，在我们什么地方告诉我，我就不好说了，告诉我是准确的修理厂了。
0: 嗯，
4: 我说你看你再刹下，你的刹车盘就没有了，他还不相信，我把刹车片给他拆下来了，我说你不能再把。就2多毫米了，有个地方甚至磨到了，已经磨到铁板了。我就跟他在讲，我说你这个一定要换掉。他一拍照片，去发到那个叫做豆包上的去，在那个还有在抖音里面去搜，搜了以后呢，那个里面抖音里和豆包里头肯定告诉他正确方式。他讲为什么那个修理厂告诉我还早呢？我说如果你再去跑1个月到2个月，再跑一个月，你这个刹车盘也要换掉。你刹车片换掉，甚至严重，你刹车分泵也换掉。好，我们把新刹车片买来了，给他看，他明白了。我说看见没有，这就是厚度，那个工作面，我们就是混合物的那种工作面。
0: 嗯，
4: 这个人，我看这个厚度这么厚，他一看他的，他量他右边卡尺就量啊，他认识右边卡尺，左量右量，量完了以后，黄师傅换吧。哎呦，我说你真是心宽，我说真心宽，他因为他给了不良的引导，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呢，我们自己做什么东西的，就是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是做。文秘的那个师傅呢是搞自来水的，另外一个师傅是搞什么电器的，但是你对这个刹车不好呢，你就要听师傅的。但是听的这种歪师傅的东西啊，听这个师傅，可能师傅讲对了，但是他可能他理解错了，我想一个师傅讲的他理解错了，就造成了这个刹车片延误的危险。我跟他换了刹车片
0: 就好了，
4: 后来就反应过来，他坐在我办公室里都反了半天，他反应过来，黄师傅管换，我说什么换不换的，这个东西告诉你就可以了。
0: 是，
4: 所以说我们很多东西理解不对的位置，你可以经常去问一下师傅，问一下身边的师傅，
0: 或者多问几个师傅，对吧？了解一下情况。
4: 对。
0: 哎，黄总，那说到这个前后刹车片哈，一般来说是前面的刹车片它磨损的更快，前面的一般会。
4: 我们这样讲，我们两个材质的刹车，我们打个比方啊，当然我这个数字可能是很不对的，就说100公斤力量给你施在那个刹车总泵里面，送出去100公斤力量。前面的要达到多少？前面的要达到60到70公斤，
0: 就是它肯定
4: 只有30到40公斤。
0: 嗯，它那个刹车所承受的力，前面一定是大于后轮的，
4: 大于后背的。为什么哈？
0: 好，看看这款车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车友话说，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5: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

0: 车世界，车有话说。
1: 好，车有话说，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荣威品牌旗下推出的一台全新的中大型 SUV 嘉越07。它那个嘉呢，就是家庭的嘉啊，看得出来它这款车型可能想为这个家庭用车的一些用户啊来打造。那么这台车型它还是由这个约瑟

恶性，配备了主动的进气格栅啊，车顶呢还有配一个激光雷达在这儿。车长4米9，车宽1米91，车高是1米74，轴距的话是1米7，轴距的话是两米九啊，2米9的轴距。装了这个行李架之后，车高能达到1米75啊，然后它定位是大五座的 SUV 嘛，所以整个侧面看上去你会觉得它没有太多复杂的线条，而且用到的是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后排的话呢还带了隐私玻璃啊，车辆还提供的有比较大的一个轮圈，19个20英寸两种规格的。那么来到车内啊，能够看到它就是跟新能源车现在这种常见的设计如出一辙啊，有可可棕、冰椰白两种内饰配色，用料也比较考究，像它大面积的一个中控台的部分会用到皮革去包裹，并且还搭配了意大利进口的麂皮。你知道麂皮一般都是在那种几十万以上的车型里面用的比较多嘛，它在这个10几到20万区间的这个车也开始用到这种材质了啊，真的蛮卷的。然后车辆呢在这个方向盘的造型上用到的也是平底式的一个方向盘，然后还有8.8英寸的液晶仪表，前排用到了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搭载了火山引擎、豆包大模型的车型，打通了全车2000多种硬件联动啊，语音免唤醒啊，多指令联动啊，场景自动执行啊，这些它全部都可以做得到啊。细节这块比较照顾女性车主的啊，它副驾设计了一个专属的美妆台，并且还集成了可调补光灯，又这个化妆镜啊，以及包括移动的办公桌什么的啊，你中途想要补个妆啊、办公啊，它都能够满足。然后像冰鲜彩电大沙发啊，现在不是在 SUV 当中已经不算什么稀罕东西了嘛，所以嘉瑞07也这次把可以制冰的双开门冰箱给搬到了车里头来。容积的话是7.5升啊，它可以做到什么呢？10分钟极速制冰，还可以自动脱模，你知道吧，这个现在很多车有冰箱但是做不到制冰，它给你搞的这个功能出来啊，还支持0下6度到0上50度的一个温控啊，是属于冷暖相来的，然后风冷无霜啊，这专业做冰箱才会用到的这个词来描绘啊。24小时它只耗0.5度，就不是特别费电的那种啊。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动力吧，因为它这次的这个车型在动力部分呢用到是增程式的，也比较符合这个车型本身的一个出行定位。这台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作为增程器，额定功率是72千瓦，它能支持加注92号油，不太挑啊。然后车辆呢用到的是后置单电机的布局，峰值功率是162千瓦。然后底盘方面，车辆用到的是前麦弗逊加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形式，并且还搭载了 AIMCDC 的预瞄舒适底盘。在续航方面，车辆提供了2款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的电池，还有44.2度的长续航版本。CLTC 纯电续航是320公里，综合续航是1480公里。支持快充30到80只需要15分钟。然后32.6度的标准版 CLTC 纯电续航是220公里，综合续航1430。然后它用到的这个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的驾驶辅助，顶部呢是配有激光雷达的，还支持城市和高速的 NOA。这台车型啊，其实作为荣威最近这几年比较重磅的一台车，整个产品力呢确实是可圈可点啊。然后这个价格定位吧，15到20万可能也打了一个错位竞争，跟其他的同级别车型来说的话，并且它的整个的一个外观内饰的设计风格也确实是一改以前啊荣威给人的那种过于沉稳的感觉啊，这次会偏向于家用温馨一些了。然后在15到20万这个级别呢，其实按整套配置梳理下来啊，你会发现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了啊，就最终看它的正式售价会到底定在多少吧。 Momenta 的这个驾驶辅助呢也曾经都是在一些更高级别的车型当中才提供，那这一次呢也是下放到了到荣威15到20万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了。我相信这台车正式上市之后呢，也能够给到大家一定的惊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现在商城刚开业，里面有很多的好物，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接下来也进入到我们这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又有什么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

0: 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带来的分享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优惠活动力度非常大，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开业期间活动期间啊来逛一逛，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了。那干交优品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1054，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的啊，货品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是想要退货什么的，都可以及时找到我们的商城客服，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啦。当然在节目结束之前，咱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云南的这个线路啊，心动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春儿团，我们这次呢20人的精品小团还有少量的名额，在8月20号到30号呢也是暑期最后的一个可以冲的时间了，高铁往返是3680，飞机往返是3980，然后行程还可以延伸到去香格里拉、泸沽湖跟西双版纳，增程8日游这样子啊。具体大家可以详询客服，我们现在这个3680、3980的这个价格呢是常规团的价格，你如果说想要就是私人定制团啊，或者是

0: 拼小团什么的，也都可以跟客服来了解一下啊。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然后我们这个丽江啊、昆明啊，然后大理啊都会去到，然后体验的话呢也很多。像在昆明呢，有这个昆明石林，然后季节的限定采摘这个采菌的一个体验，还有包括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那边也很漂亮，洱海可以巡游，还有蓝月谷啊、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这一些啊，舒适惬意的这个度假氛围直接拉满，抓紧暑期的尾巴，赶紧出去度个假，给自己身心放松放松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扫码咨询啦，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多款云南路线可以选择，大家可以赶紧来联系客服咨询一下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市见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1: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此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东方智慧。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1517 濮沿高速的428工庄加500米广吉段广昌南收费站附近，广昌往吉安的方向有一辆超宽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在是单道缓慢通行。G35吉广高速的1002工庄景阴段景德镇枢纽杭瑞高速往景德镇方向转吉广高速往鹰潭方向匝道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赶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赶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部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到23号，赣南、赣中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是大暴雨。赣北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或短时强降水。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通知，部署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通知提出，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立即立改、立行立改的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 VITA 已收到投稿400多篇，出版60篇，其中包括多个我国科研团队的最新重要原创研究成果，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石家庄市新华区应急管理局昨天晚上发布通报称，昨天的5点42分，新华区某小区两户房屋发生部分坍塌。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被困人员已被救出。两户房屋共有住户4人，其中3人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1人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记者日前从江西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绿色低碳转型成为2025年江西交通运输发展的最大亮点，新能源运输装备应用规模显著扩大，全省城市公共汽电车当中，新能源车辆的占比已经达到82.1%，巡游出租车新能源车占比提升至37.54%，比上年大幅提高了13个百分点。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公路 BGM。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椒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赣椒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湖

从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

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灰姑娘迷局》。青年画家在游历诸国时，意外接下一份为建筑绘制壁画的工作。壁画的主题为委托人提供的五份手稿，手稿中记录了五篇情节离奇的奇幻悬疑故事：灰色的不在场证明、再见海的女儿、魔镜审判、向天国坠落、天鹅的告白。由于儿时的经历，画家竟笃信故事中的奇幻情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画家注意到五篇看似完整的故事，每一篇都存在些许不合理之处，只要将这些疑点全部解开，就会发现看似毫不相关的五篇故事实则互相关联。五个怪诞奇妙的故事背后，竟隐藏着一个种族兴衰沉浮的秘密，以及一段黑暗悲壮的历史。串联起五份手稿的画家决定在五幅壁画之外单独将他所发现的真相画下，完成一幅在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杰作。可就在作品完成大半时，原本的委托人突然音信全无。为了完成自己的作品，画家在委托人失踪后依然固执地决定把画画完。画作即将彻底完成的那一晚，一位神秘贵妇突然造访，让事情的走向变得诡异且不可预知起来。夜幕下，危险的触手已经悄悄伸向埋头作画的青年。这本书是中国原创童话推理的里程碑之作，五篇故事，五种截然不同的推理风味，每一篇都极致烧脑。当灰姑娘、海的女儿、白雪公主、杰克与豌豆、天鹅湖这五个伴随我们长大的经典童话集体迎来颠覆性的黑暗改造，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残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说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零。

0: 横格九神刀，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自己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的首页了。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自己的官方商城啊，商城内所有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选购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啦。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系，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在 G1517 濮阳高速的428公庄加500米处，广吉段广昌南收费站附近，广昌往吉安方向有一辆超宽车发生故障了，现在是单道缓慢通行。G56杭瑞高速的546公庄加230米的九瑞段，南阳一隧道内往九江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单道缓慢通行。还有在 S77宜春绕城高速联络线的8公庄位置，袁州收费站的附近 ，S77宜春西绕城转 G60沪昆高速昌津段往南昌方向的匝道上面，是发生了一起货车卡在匝道上面的事故，目前这一路段也是通行受阻，各位注意一下出行安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目前来看都是正常的，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赣娇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2: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7: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目前南海热带扰动活动活跃啊，预计在20到25号受到季风槽、热带低压的影响，江西省境内会有比较明显的雷雨天气，中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到27号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8号以后全省降水增多。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 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上中央企业联合展区首次亮相，展会现场参展中央企业以12时辰为时间轴，沉浸式展现了中央企业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太空深海探索、电力能源保供、智能制造、矿山冶金等复杂实景工况，赋能千行百业的发展成就。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近日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人民日报等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其中服务业增加值4.3万亿元，同比增长5.8%，三地分别增长6.1%、5.5%和5.5%。昨天记者从江西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从产品看，高端技术装备类产品稳步发展，服务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87.6%、76.6%和26.4%。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航天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这是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重大突破。人民锐评发文，精心培育的市场沃土、逐层落地的扶持政策，催生出商业航天赛道的百花齐放，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下，中国商业航天正从技术验证加速迈向规模化商业部署，构建太空经济的长远未来。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8: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9: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8: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9: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8: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9: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8: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现在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要马上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

0: 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刚刚带来的分享啊，咱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的商品的优惠的力度非常大非常大，大家可以进商城去看一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了。干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商品呢也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Pretty, pretty.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

0: 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个可以说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很多大牌好物在里头的折扣力度都非常大。那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实现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力度特别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商城的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放心前来选购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1054就可以了。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截至目前全省公路交通状况，濮沿高速广吉段广昌南收费站附近，广昌往吉安方向一辆超宽车发生故障，单道缓行。济广高速景英段景德镇枢纽杭瑞高速往景德镇方向转济广高速往鹰潭方向匝道一辆货车故障，单道缓行。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赣江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赣江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的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局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21号到23号，赣南、赣中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 24号到25号，赣北西部、赣中西部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6号，赣南和赣中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大雨。27号，全省多云间晴。

0: 其中西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到30号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降水。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规划，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全部统筹地区，职工居民医保住院基金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80%、70%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点点火发射，二子级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的程序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完成陆地软着陆回收，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标志着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打造约60,000公里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游的公路主骨架，串联多处文旅景观资源，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推动自驾旅游网络化、品牌化发展，助力文旅消费提质升级。日前，南昌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揭晓，全市地区生产总值3998.20亿元，同比增长4.6%，该增速略低于4.7%的全国平均增速，但放在江西省域范围内来看，经济表现稳中有升，释放出强化省会引领作用的积极信号，城市发展韧性持续显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去吧，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不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各位小伙伴知道如何快速的第一时间直达我们商城吗？那就是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就可以通过链接直达我们的赣交优品新人商城。这个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但是里面的商城好物实在太多了，如何就是不挑花眼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连线一下林可，看看今天又分享什么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贴心的分享，就是大家也应该知道如何快速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那就是发送我们的数字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通过链接一键直达了。所有在售的商品呢，全部都是通过多方面的比价挑出来的严选好物，保证它的质量。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商品收到手之后呢，好像没有那么的喜欢，没有关系，我们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去挑选一下心仪的好物。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娇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娇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赣娇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9: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又到了我们好物分享的时间啦！接下来的时间。

0: 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元、17.7元、27.7元，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就是像林可说的那样，一年到头为自己买一个包，包治百病，对不对？就现在已经到了这个8月20号了，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在特定的时间为自己小小的奖励一下，然后犒劳一下辛苦了这么长时间的自己哈。如果想要以最优惠的价格买到最实惠的好物的话呢，不妨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转一转，它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同时呢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里面的商品呢就是折扣力度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请发送数字的1054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这个平台，就可以通过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交优品，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多方面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但凡是不喜欢就是不太满意的话呢，都可以进行退换，就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商城转一转选一选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路上听我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线上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各位是否知道如何快速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呢？很简单，发送数字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直达这个干胶优品的线上商城。它除了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之外呢，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官方购物商城哈。所以每一款好物呢，其实都是值得买的，但是就怕大家挑花眼，也有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来为大家一一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好物，怎么去挑选。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是的，直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也非常感谢林可为我们的分享和推荐，就是如何购买到心仪的好物 Coach 包包。其实除了包包之外呢，还

有很多在售商品呢都是折扣力度很大的，然后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多方面的严选调研然后比价出来的严选好物，它的质量是有保障的。如果说你不想留着那也没有关系，做到了售后无忧退货无忧，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干胶优品商城去转一转看一看，选一选自己的心仪好物。除了线上购买好物的这样一个推荐之外呢，其实我们的旅行路线还是一直在的，赶快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去云南玩一玩转一转。我们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游的纯玩精品路线呢，它是升级了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一价全含，杜绝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包括在我们路线当中呢，会保证玉龙雪山冰川索道，你不需要自己去抢票，也不需要去碰运气，直接就可以安心登顶雪山了。如果是你自己去的话，可能要自己去购买这个索道的票，但是跟我们出去的话，你就不需要。而且全程呢都是早上9点钟出发，睡觉休息啊都是很舒服的。包括我们一路呢可以打卡昆明的石林，然后季节限定的采菌体验，大理的圣托里尼理想邦等等等等等等，每一处该有的就是精华景点你都不会错过。不想错过这次假期的小尾巴的旅游优惠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我们8月20号到8月30号有两种出行的方式可以选择。如果是8月20号到8月30号选择高铁往返的话呢，每人3680元，飞机往返的话呢就是每人3980元。此行程呢还可以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的8日游路线。不想错过这波福利的话呢，就赶快拨打电话182-7954-7981去了解更多。当然最快捷的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留言云南，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9: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9: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家油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赣家油品的线上商城呢就是正式上线，各位小伙伴呢应该已经就是在我们商城转过一圈了。那如果还不知道如何快速直达我们的购物商城的话呢，很简单，发送数字的1054直接到达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这个对话框里面就 OK 了，然后有一个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直接到达赣家油品线上商城。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出来的多方比价的好物，所以质量也是有保障的，但是我们也做到了退货无忧售货无忧，就是大家呢如果有任何就是质量问题的话呢，都可以点击客服的这个小头像，我们都可以退换货的，欢迎大家去到赣家油品线上商城挑一挑转一转咯。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6:1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对于我们线上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有任何疑问的话呢，其实可以通过客服来进行咨询的。哪怕是你下单购买了一些物品想要退换的话呢，我们也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这样一个环节。但是里面的商品好物呢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7块、17.7块、27.7块，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

0: 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娇有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再一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的赣娇优品呢已经正式上线了。那通过前一段时间的预热和分享，我相信大家对于进入到我们商城的路径应该不陌生，就是直接发送1054直传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这个平台，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赣娇优品线上商城。如果说收到手之后呢有任何疑问，我们也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环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商城来选购啦。继续锁定这里 FM 105.4。

speak, speak, speak.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感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

0: 夺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嘿嘿，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连排当暧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啦。虽然呢，它经过前期的一段预热和宣传，但是我也相信有一些小伙伴可能还是对它有一点点陌生，不是很熟悉。没有关系，这个干交优品呢，首先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再一个呢，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在商城上面呢，很多的好物都是非常非常的实惠，它的折扣力度也是很大的。但是里面的好物很多，就为了避免让大家就是不知道怎么挑，会挑花眼，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是有好物分享的时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环节。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

0: 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为我们贴心的分享如何购买到贴心的就是Coach包包。在我们的干家优品线上商城呢，其实有很多的好物值得大家去挑选的，因为所有的在售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好物，它的质量也是有保证的，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呢，不妨就是点开我们的干家优品，也就是发送数字的1054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一下链接呢，就可以一键直达干家优品这个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然后也希望各位能够就是选到自己的心意好物。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北京时间17:0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今天是星期四，现在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我们的路面情况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小雷你好。
8: 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今天啊，大家见识过早间高峰的这爽快啊，这早间路况就非常轻松。晚间高峰的话，今天啊，这个不像昨天有过节的加持，那今天来看的话啊，是咱们啊就晚间高峰啊，朴素点过啊，这个简单点这个处置啊。那现在过江桥梁、沿江通道行车状态那都是在这个相当平稳的一个这个阶段啊。现在除了咱们的这个万寿宫和滕王阁周边的龙门路、传山路、叠山路这些点位以外啊，其他路段几乎不存在任何的车流压力啊，通行完全无忧啊。这个咱们的现在的晚间高峰啊，这哪怕是在进入到八月的下旬啊，那咱们毕竟还在暑假的保护范围内啊，大家还是能够大胆放心啊四处通行。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更多行车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最新的路况的分析。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城市路况，九江市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456米，赣州市的李家山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423米，顺风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36米，上饶市的636线道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240米。再来看到高速路况，南韶高速昌宁北段广福站下高速匝道往宁都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通行受阻。南韶高速赣州绕城段南康区境内往广州方向发生一起两货车追尾事故，单道通行。杭瑞高速九瑞段星河隧道附近往湖北方向发生一起4辆小车追尾事故，单道缓慢通行。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1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的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有暴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具体看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8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晴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现在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外面30多度，进到空调屋当中呢，开到20度，血管呢就会像皮筋一样急剧的收缩，血压呢瞬间飙升，容易诱发脑出血或者是动脉瘤的破裂。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建议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从外面回来先在门口站一会儿，让身体适应一下温度过渡，千万不要对着空调风口直吹。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第五届全国国际跳棋公开赛呢，近日正式收官。本次赛事首次增设快棋赛的项目，设置100格、64格两大竞赛项目，划分多个年龄组别，全国各地棋手同台比拼棋艺，赛事进一步丰富竞赛体系，为广大跳棋爱好者搭建竞技的交流平台，助力国内国际跳棋运动普及发展。8月19号，国际油价收盘上涨。纽约九月轻质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1.05%。伦敦十月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0.66%。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产生担忧，推动国际油价走高。2020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三部门累计核查检测20000余款 APP SDK， 督促4000余款完整整改，通报1000余款违规产品，对400余款予以下处置，予下架处置，同步排查多行业的信息安全隐患，严打信息泄露倒卖，切实筑牢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防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已经连续17个月实现增长。区域外贸新动力持续聚集，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充分发挥我国外贸压舱石的重要作用。2026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报名通道现已正式开启，广大跑友呢可以踊跃报名。本次赛事定于2026年11月1号7时30分在赣江新区岷江开赛，参赛规模达20000人，赛道串联滨江的生态风光将为参赛选手带来良好的奔跑体验。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Pipeline. Mr. Elliott Prune.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北京时间下午的17:17，应该算是傍晚的时间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其他的城市的路况信息。九江市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456米；沙岩北路由北向南，拥堵距离长达326米；九原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73米。赣州市的李家山路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423米；上饶市的636县道由西北向东南。

0: 距离长达499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就是七零。今天依旧是我一个人接各位下班，送各位回家的这样的一个路上哈。但如果说你在路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当然在你不开车的情况下哈，那么你可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这样呢你就可以一键直达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商城上面呢有很多的好物值得大家去转一转看一看，但同时呢我们现在也要就是为大家来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看一下我们路面上有没有不一样的通行情况。联系一下小雷。小雷你好。
2: 七零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首先在南昌的市区啊，那目前的车流呢依然还是以平稳啊这个为主啊，那目前的氛围呢还是不错的啊，这个和昨天啊这大家的这个积极热闹的出行相比，今天呢又回归平静，大家各回各家啊，这个出行状况正常，行车呢没有太多的一个这个干扰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啊，包括咱们的几个关键高架也检查一遍啊，不会像今天早间还有昨天晚间一样啊，出现了有路面上的一个这个特殊的拥堵状况啊。现在各条路段都挺平稳的，所以此刻还是不用担心啊，大家呢照常出行啊，这个在出发之前啊依然要注意温度偏高啊，车辆呢做好提前的一个量车的操作啊，最近也要注意多注意车辆的检查啊，最近也有一些高温天气导致车辆抛锚的一些情况。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一些路况分析和提醒哈。对，虽然我们立了秋，但是你会突然发现温度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早上风可能会吹的人很神清气爽，凉凉的，风力很大，但是你出到房间到外面去的时候，哇，这个太阳呢会把你打回现实，让你认清现实，还是很热的。所以即使是立了秋，现在有秋高气爽的感觉，这个状态在，你抬头看天空你会觉得很高很高的感觉，但是呢防晒也是不能够偷懒的，包括像小雷刚才提示的说这个提前给车子降温啊，这件事情也是不能偷懒的，因为温度在那儿呢。那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线上商城干胶优品吗？它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商城里面的好物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现在也有很大的折扣力度，就怕大家不知道怎么挑选好物，所以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环节。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 冲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

0: 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想要一键直达我们的干家优品线上商城的话呢，想去里面转一转，挑选到心仪好物的话呢，记得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一键直达干家优品线上商城。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线上商城的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经过调研出来的严选好物，所以是质量有保障的，而且我们也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这样一个环节保障，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商城去好好的挑选一下。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自动启停的车长时间不用的话，怎么做才能够防止电瓶亏电呢？像带自动启停的车型，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确实更需要注意防护。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断电，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丢失一些工作数据。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带涓流或者是维护模式的充电器长期维护，没有电源的话就需要每10天左右去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效果会好很多。然后记得停车之前要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0: 时间已经来到了17:31，也不知道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没有新的变化。连线一下小雷，和我们分享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七零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城区的行车干道呢，现在还是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啊。虽然说啊，作为像

0: 主力高价的洪都高价、北京路下桥，那一款九州高价的豫章台啊，已经明明白白开始有了车多缓行的过程啊，但是呢占比不高啊，同时呢大家突破啊，消耗的时间还相对可控。这唯一需要稍微提醒一下的是呢，咱们的二环线啊，南昌大道沿线啊，就是咱们在一环都无比畅通的情况下，二环其实很少啊，咱们注意到啊，但是恰恰现在呢，这个时不时给咱们来起事故啊。现在南昌大道的抚顺路附近啊，西往东去往到迎宾大道啊、金沙大道的这个方向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啊这卡壳卡在抚顺路，卡在胜美大桥下桥，因此呢有一段拥堵。下顺米桥啊，往这个七云浦方向来走，大家注意备好充足耐心，小心事故。那么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伟为我们分析的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再来看到其他城市的路况信息，九江市的 S22 都九高速入口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418米，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56米，赣州的迎宾东大道由东向西用的距离长达292米，上饶市的铜包山大道由东向西用的距离长达531米。再次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

0: 我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傍晚的10:3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正在进行中。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那种勤快的人，喜欢整理一下自己的手机素材呢？现在的手机虽然它的容量很大，但是也对于懒人来说呢，它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你的东西没地方存了，容量大你就可以存很多东西在里面，你也不清理。可是你翻找照片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多图片，我怎么找不到我当时想要发的那张图片到底在哪里。这不就来了吗？问题就来了呀，就是因为你不长期清理，你就不知道要发朋友圈或者要发哪里的时候，哪张照片在哪里了。所以有的时候哈，翻看手机里面成千上万张照片的时候，有美食，有美景，随手抓拍，甚至是工作截图等等等等等等，都是好多好多都在你的手机里面。可是清理内存的时候呢，删了一张又一张，你会突然发现总有那么一张，即使是它画质很普通，或者是说也没有那么的好看，可是你存了一年又一年，你就是舍不得删。不管怎么清理你的内存，这张照片你始终都会留在自己的手机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张照片有非常不一般的故事在那里吧。就比如说升级变了角色，成为母亲之后，你可能在手机里面存的更多照片不再是自己美美的照片了，可能就是小朋友从咿呀学语呀，在慢慢的走路啊，这些无论是动态视频还是图片，可能都会留存在你的手机里面。可能你更新换代了很多手机电子设备，都会把这个照片然后从一个手机拷贝到另一个手机里面去，都有这样的可能的。反正有一些照片呢，可能你不喜欢删它的原因就是不是说这个图片怎么样，而是说图片背后的故事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说你和一些长辈呀，或者是说你是追星一族和明星的合照，你可能都不会舍得删，就会一直把它留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做一个留存吧。反正如果是你真的拍到了人生照片的话呢，确实是可以值得好好的留念的。那在漂亮地方呢留下人生照片，那的确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出去旅行，和我们一起去到心动的云南，可能在这些美景里面就会拍到你人生的照片。一生要出片的要强的人，怎么可能不会在漂亮的地方留下人生照片呢？对不对？那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就是纯玩的旅行路线，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纯玩的精品游路线，非常适合你出片。它是一个精致小团纯玩一价全含，杜绝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我们是早上9点出发，你可以睡一个美容觉，不需要担心自己啊赶不上啊，好累啊，顶着黑眼圈出不来片啊，这些不存在的。因为是9点出发，所以不需要早起赶路了。而且它是丽江动车返昆明，减少了车程的轻松游，然后一路打卡很多漂亮地方，像昆明的石林啊，季节限定彩菌体验啊，包括大理的圣托里尼等等等等，你都可以去打卡拍照。我们住宿条件也是品质升级，升级全程的携程4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的海景房，还有篝火日落音乐会啊，星夜自助 BBQ 啊，都是有的。包括我们会赠送整团的 Vlog， 还有丽江千古情的大型演绎一网打尽。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啊，就是越来越紧了，就是抓住暑期的小尾巴，一定不要错过这波福利。8月20号到8月30号，2种出行方式可以让你选择。高铁往返的话呢，每人3680元；飞机往返的话呢，就是每人3980元。当然，这个行程还可以延伸到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8日游的这样一个路线。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不要错过，可以拨打热线18279547981。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假期小尾巴的福利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傍晚的17:4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连线小雷，为我们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小雷，你好。
4: 齐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那么来到这个时间，首先刚才讲到了二环线，也就是南山大道这边的交通事故，现目前呢已经处置了，经过了初步处置啊，车流量呢有恢复的迹象啊，基本上这块通勤已经啊这个回归在回归畅通了。那当然呢，其他的一些通行干道的话，西一环和东一环啊在逐渐承担压力啊，临近6点下班的车流显著增多，尤其是红谷滩这一下能感觉到啊，从这个写字楼涌出的车流啊开始这个四处这个奔波啊。那目前包括凤凰大道、金融大街、丰和大道围绕着医院路、世贸路

0: 红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刷新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城市的一些路况，九江市的浔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15米，眉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363米，九瑞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422米，赣州市的博贤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69米，上饶市的636线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1199米，大平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517米。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但是商城的好物折扣也真的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在配合七夕的时候，这样7折的样一个福利，很多好物呢都是用几块七啊、十几块七啊、20几块7都可以买到，包括是买几件之后呢还有一个不同的折扣，所以就怕大家挑花眼。所以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想推荐环节。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Coach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

0: 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相信通过林可的细心分享，各位也知道如何购买这个 Coach 的包包，送给就是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送给家里面的女性长辈，他都是有非常贴心的帮大家选好品。就是大家如果想要除了买包之外呢，还想买其他好物，以最好的价格买到最优的好物的话呢，都可以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赣交优品商城，它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哈，所有在售的商品都是经过严选出来的好物，所以它的品质呢是有一定保障的，也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欢迎大家就去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18:0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现在连线一下小雷，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小雷你好。
2: 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环线一圈出行高架，东一环红都高架，西一环丰盛快速路，包括沿江快速路的出行车流啊，都有车多的一些情况。那么另外呢，在现在给大家看到啊，包括船山路的这边啊，这个滕王阁周边啊，还有路这个咱们的龙门路附近啊，这边万寿宫周边啊，现在的通行热闹啊，这个格局没变啊，只不过就是每个节点的难度系数逐步攀升啊，对于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丰盛快速路的城乐互通啊，都出现卡壳啊。丰盛快速路的这个靠近的沈庄立交，也就是从九龙湖方向啊回城区的车流啊，也开始大幅增加了，行车压力大幅陡增。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的一个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的一些路况的最新分析。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的路况，九江市的 S22 都九高速入口由东北向西南用路距离长达418米，105国道由东北向西南用路距离长达449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由东向西用路距离长达701米，上饶市的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向东用路距离长达421米，上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路距离长达322米。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截至目前，受暴雨天气的影响，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广丰往南昌方向入口封闭。G6011的南韶高速的昌宁北段广福站下高速的匝道往宁都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通行受阻。济广高速的英瑞南段宁都枢纽至石城北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单道缓慢通行。澎湖高速湖口枢纽至湖口东收费站区间往安徽的方向发生一起货车冲出护栏的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通行受阻，均桥入口封闭。东昌高速樟树东站至新干北站区间往樟树的方向发生一起小车与货车的剐蹭事故，单道缓慢通行。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6: 快冲！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的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

0: 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的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个别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看到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8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阵雨转晴天，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在网上有很多号称三天就见效的美白产品，真的靠谱吗？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疗美容科的主治医师李云霞就提醒，快速见效的护肤品往往暗藏健康的风险，提醒大家呢，千万不要购买三无的速效祛斑美白产品。这类产品呢，大多添加超标的激素与重金属。坚持做好日常的防晒，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周安排2到3次的有氧运动，适量的补充维 C 才是最有效的美白方法。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椒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

0: 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已经是傍晚的18:3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要连线一下小雷，我们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4: 七零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给大家看到，首先西一环丰盛快速路，好像从这个医院路互动到长乐互动立交啊，这段路还是热点区域啊，出行车多的情况呢还得再花点时间消化。南一环九州高架桃花南路到九州高架豫章台持续排队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面对啊。那么当然呢，这个用这个在暑期啊，这个热度不减啊，一直啊永恒不变的啊，这个几大关键都点，万寿宫啊、鲁子路、传山路、珠宝街啊、这个龙门路、滕王阁啊、大师院啊、这个叠山路，包括半步街啊，那现在蛤蟆街啊，这些点位的话，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啊，这个甚至作为南昌这个本土土著，这个估计啊都看得这么热闹，都好奇啊，都想来看看到底有啥啊，这个咱们啊这个特色啊。那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啊，确实啊，这个南昌啊，这个城区的一些网红景点、网红打卡点，以及像啊这个著名的这个景区附近啊，在暑期呢是承担了比较多的一个啊这个接待任务啊，人气值非常的高啊。那大家啊多多注意啊，这边的话啊这个车流人流啊一定要注意小心。赣江南大道啊这边摩天轮啊也是这个具备浪漫气息啊，就昨天七夕可忙坏了，所以现在赣江南大道啊车流呢也持续不减。其他的像红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啊，那红灯高架转九州高架三高汇合处啊，那现在车流量啊也高。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发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城市的路况，九江市760乡道由东南向西北用路距离长达329米，九原路由西向东用路距离长达356米，沈阳西路由西向东用路距离长达590米，赣州市105国道由南向北用路距离长达333米，新赣州大道由西向东用路距离长达392米，邵市的320国道由东南向西北用路距离长达312米，636县道由东北向西南用路距离长达599米，636县道由西南向东北用路距离长达732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7: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

0: 黑道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邵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我儿牵马不伸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2: 上来！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六步，别忘掉。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吃多土豆会变黑，有朋友说吃多了土豆会变黑，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土豆不属于光敏性食物，铜含量也很低，正常使用不会导致皮肤变黑或长斑。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宠幸土豆，还是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均衡的营养摄入对整体健康更重要。即便是其他有光敏风险的食物，像菠菜、香菜、柠檬等，也不用太担心，正常摄入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因为担心某些食物对皮肤影响而过度限制饮食，其实会丧失很多吃的乐趣。要是在户外活动比较多，则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摄入已知的光敏性食物，尤其是在暴晒前。另外，如果是光敏感疾病患者，应该多多警惕光敏性食物和药物。如果正在服用光敏药物者，服药期间需要更加的注意加强防晒。总之，科学饮食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忌口，而在于多样化和适量。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晚间的18:4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还在进行当中。各位小伙伴是否已经知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什么内容，然后触发什么样的快捷回复了吗？如果说你回复数字3的话呢，可能就会得到铁水三笑的购买链接了。但如果说你回复的数字1054的话呢，就恭喜你一键直达我们的赣交优品线上商城，它是我们官方商城哈，也全新上线，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在里面有很多的好物。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推荐时间啦。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

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

0: 定很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所以大家应该也知道如何进入到我们的线上商城干胶优品啦，那就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直达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而且在商城里面很多的好物呢都值得大家去点击看一看选一选，因为哪怕就是你下单之后收到手觉得不满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退的，商城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大家呢就记得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去转一转看一看，记得是发送数字的1054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9:02，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在南昌城区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府河北路南北双向，卢子路东西双向，沿江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长乐互通立交由北往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是较大的。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通行情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目前 G70 福营高速温沙段抚州、 S46 抚吉高速临川南、 S46 金抚高速抚州南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在 G6011 南韶高速七公庄昌宁北段广福站下高速匝道往宁都的方向，目前是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道路通行受阻。在 S20 澎湖高速62公庄湖口枢纽至湖口东收费站区间往安徽的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冲出护栏外的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吊车作业，事故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军桥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赶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

0: 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3: 快冲！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到气象表情。今天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将出现暴雨，个别地方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到风向，全省偏东风，风力全省2至3级。继续来关注到明天各地市的天气预报。南昌多云转雷阵雨，降水概率60%，28度到34度。九江多云，26度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度到35度。宜春多云，27度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度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34度。上饶晴转阵雨，26度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度到35度。抚州多云，26度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度到34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时间到了，这个夏天，夏天的夜生活比较丰富，很多人习惯晚睡，但是熬夜是脑血管的大敌。睡眠不足呢，会导致血压波动，增加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建议大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午休20到30分钟也能够帮助血管减负，恢复精力。
5: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时间来到了周四晚上的19:15，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咯。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好物分享环节，来看一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年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好物呢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合集。Coach 呢他们家的这个款 是还是挺多的。那么这个礼拜正好我们还有这个七夕福利还没有下线啊，然后再叠加上我们商城上新的一个福利，所以这样叠加下来的话呢，这个到手的价格真的还是蛮香的，而且现在款式又多。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1054，阿拉伯数字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赣交优品的商城来逛一逛咯。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时间来到了周四晚上的19:45。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那么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听林可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好物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

0: 单买好帮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这个 Coach 的包包，它的这个款式呢刚刚林可跟大家介绍到了是非常多的，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想要来这个挑选一下平时这个上班啊通勤啊或者说日常搭配的这个包包的话呢， Coach 现在叠加上我们的这个商城上新的福利，加上这个礼拜哦还是有这个七夕的一些优惠的，所以叠加起来到手的价格呢还是蛮香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1054，阿拉伯数字1054就可以进商城来下单咯。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运动最好天天坚持，不然效果会变差，不如不练。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误解。运动带来的健康收益主要取决于运动总量，并不主要取决于运动的频率。最新发表的某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只要达到每周150分钟的运动量，不管是每天规律运动还是周末集中运动，对降低疾病风险的效果都十分相近哦。从生理机制来看，运动能够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血管弹性、优化血脂指标、提高心肺功能等方式改善心血管健康，而这些益处不会因为运动间隔几天就完全消失。即使是短暂的高强度间歇运动，每天3到4分钟，也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研究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的，如果锻炼间隔过长，哪怕偶尔一次练很长时间，也可能达不到锻炼的效果。总之，保持健康的关键是要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保证总运动量的达标。与其因为必须天天练的压力而放弃运动，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频率和方式坚持下去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道由北往南方向车多，符合北路南往北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段车多。接下来欢迎各位去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赣江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赣江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赣江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4: 快冲！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晴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是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干交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干交优品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丰河中大道南往北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和府河北路车多。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

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20: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给大家。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别丢了。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车多，清福路车多，府河北路车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赣交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赣交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赣交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遍。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
6: 快冲！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 晴转阵雨，26到34度。
7: 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

0: 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谢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而且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可天知道你的出现，又开始了新的冒险。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超给力！首先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一个七夕特惠模式啊，专区内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全部都是7.7折。第三重限时秒杀，8月10号到21号之间的每个工作日，商城会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也只要7块7、17块7、27块7，超值好物秒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各位还等什么？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好，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这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原价大几千的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主播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而且最近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

0: 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两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济南镇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晴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如果你觉得天气过于炎热的话，你想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彩云之南的话，特别向你推荐我们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纯玩精品游。我们是精致小团纯。

玩一价全含，杜绝隐形消费。我们会带你坐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不用抢票，不用碰运气，可以让你和我们一起登顶雪山，并且呢，告别早起赶路，早上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安排的是非常舒适的2+1头等舱大巴。丽江动车返昆明，减少了车程，在路上我们就轻轻松松一路带你打卡昆明石林，和你一起季节限定彩骏体验，以及去看一看大理圣托里尼理想邦、洱海巡游、蓝月谷、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光是听这些名字就觉得无比放松啊！另外呢，在住宿方面会升级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一晚大理海景房，还有篝火落日音乐会、星夜自助 BBQ 以及稻田旅拍、整团 Vlog， 还有最最让人期待的丽江千古情大型演绎。想要出发的朋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啊。首先，作为江西交通广播的听友，我们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八月档期正在火热开售，有两种交通出行方式。8月20号到8月30号，高铁往返是每人3680元，飞机往返是每人3980元。如果你玩的意犹未尽的话呢，我们的行程还可以延伸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版纳8日线路。有句话说，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心动不如行动，抓住夏天的尾巴，和我们一起奔赴山海，一起去云南看一看，走一走，放松一下。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就可以扫码进去了解路线详情。另外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顾问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抢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干胶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干胶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下单，快冲！
1: 快冲！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

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散落的尘埃又随风而起，飘过。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广阔的新疆伊犁草原是新疆第三大民族哈萨克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会在草原上发生。一顶别致的尖顶帽，一场马背上的婚礼，揭开了哈萨克族姑娘的崭新人生，也焕发出民族文化的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美丽的沙吴克烈》。六月是新疆伊犁草原最迷人的时节，连绵的草场绿意盎然，遍地的野花点缀其间。特克斯县巴喀勒克村新娘阿依达娜即将戴上属于她的沙吴克烈，
2: 准备好了，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1: 沙吴克烈是哈萨克族姑娘们出嫁时佩戴的尖顶帽，里衬薄毡，外罩绸缎，帽壁绣满花草与兽角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长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吴克烈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3: 反正哈萨克草原吧，一个屋主就是巴依，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吴克烈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1: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吴克烈从未缺席。戴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4: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她准备，从7、8岁开始手绣，一直绣到她姑娘嫁出去为止。她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她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她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她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0: 阿依达娜走出院子的那一刻，一直微笑的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泪。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
1: 这把老高他们肯定比咱们早知道领证的事儿。
2: 这有什么呀？这，人家儿子在成都工作，这一结婚，万一住咱家，以后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比跟老高他们多，那人家还不平衡呢，对吧？
1: 还有啊，你说。高阳放弃清华选川大，哎，他俩是不是早恋
2: 啊？什么早恋？早不早恋？你闺女现在都算晚婚，我们要鼓励他们把日子过好。哎，我看呐，今天领结婚证这事儿，就是你闺女拿的主意。他们这个小家，以后就像咱们家，肯定是老婆说了算。
1: 我当年是恋爱脑。为了支持你的水利梦想，不惜放弃音乐学院留校的机会，追随你到了雅安。等安静上了中学，你调到水利厅，我早就回不了专业了，只能到区文化馆工作。啊，对了，安静大学的专业宋老师，当年可是我的大学同学。要说大学时的专业条件，我比他强多了。
2: 哎，那你怎么没说？

0: 你因此加了我这个好夫婿呢？
1: 得了吧，我这辈子啊，是认认真真犯了好多错，骂骂咧咧干了好多活，掏心掏肺，又总是得罪你们父女俩。
0: 何老师啊，你这话又是刷短剧学的吧？哎呦，哎，回来了！
1: 我去看看。
2: 安叔叔好，哎哎哎，干妈好，哎，
0: 荷花。
1: 哟，荷花呀，你这是打前站啊？
2: 我呀是蹭饭来了。安叔，干妈，你们今天所有的疑问都由我来负责解答。
0: 疑问？
2: 一，高原安静今天办了大事，领证了，高不高兴？开不开心？哎呀，没有事先告知啊，是因为事出突然，他们有一个即将奔赴的新使命。
0: 新使命。
2: 二，你们说多巧啊，他俩接受组织派遣，即将奔赴雅安茶乡挂职。三，这好巧不巧，俩人挂职的地方啊紧挨着，而且安静去的村就是高阳父母的村，啊，多好，有爹妈疼。四，他们有一年之约，一年挂职结束，他们在乡村办一场热闹的婚礼，值得憧憬吧。五，我来报信，他们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榜。

0: 库房，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35 济广高速的1316公张家200米英瑞北段广昌枢纽至广昌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自燃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G1517濮沿高速的广吉段广昌南船广段的长桥入口目前是封闭的。在 G35 吉广高速的1105公张家500米的景英段万年溪收费站至黄金埠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通行受阻。 G35 吉广高速的景英段万年溪入口目前封闭，出口分流，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干胶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济南镇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晴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备孕家庭啊，一定要重视优生优育的季节调理。八月气温高，病菌活跃，是胎儿致畸风险的防控关键期。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和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有备孕计划的夫妻呢，一定要记得提前调理身体，补充营养，规律作息，避开夏季养生的误区，为优生优育保驾护航。
7: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8: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9: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7: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1054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每天早间的7点到9点准时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8月21号周五，农历的7月初9。那今天呢这个早上的天气哈，虽然是下了一阵雨，但是在省会南昌呢依旧能够感觉到还有三伏天的那种闷热啊，就是没什么风，所以这车上空调还是少不了啊。那今天大家出行路上呢，因为地面比较湿滑，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来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呢，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将会在7点40到8点40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也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来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和身边的及时通行路况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上面啊，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周五了，我们也来说一些这个轻松的话题，说说出去玩吧。虽然说暑假接近尾声了，但是我相信还是有挺多朋友正在旅途当中，或者在旅途的路上，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每天在路上啊，咱们跑车子也会接到一些外地的游客。我不知道大家啊，作为营运车司机有接到过那种穿着古装古风古韵的那种服装啊，去到那个网红打卡点的，你知道吗？现在啊，依托南昌滕王阁、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这两大核心文旅商圈，汉服妆造旅拍服务率已经是率先这个集聚成型了，构筑起了南昌妆造经济的一个发展基本盘，也成为了很多外地游客来南昌玩的一个热门体验项目了。就是我自己每次路过那个滕王阁，或者是路过那个万寿宫商圈，甚至有的时候在新城区那边啊，有一些热门景点都能看到穿着这种汉服的漂亮的女孩去那边拍照打卡。确实咱们江西在南昌这边的一江两岸的这个风景还挺有那种古韵的味道的哈，都是确实挺有意思的。但是其实哈，说实话，除了咱们在南昌会去这样换装打卡之外呢，其实在很多别的城市啊，或者是说别的省市的一些旅游景区，他们也会有一些那种什么换装拍摄啊，什么战国袍啊然后这个汉服啊、唐装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出去呢一个地方玩，你会发现现在好像很多景区都有配套的这种换装打卡的一个体验。以前其实好早以前，我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出去玩，像原来去广西啊、桂林那边，它也有一些啊，包括就是去到那个什么四川啊、云南那边嘛，他们都有一些当地换少数民族服装的一些拍照的体验。但是那个时候的妆造，说实话，你可能就是去租一套他的这个衣服，然后妆是自己化的，是吧？然后简单的拍个这个照片啊，那个时候好像也有拍立得给你出片的哈。现在相机设备可多了，什么单反啊、CCD 呀、拍立得呀，是吧？就各种各样的选择，还有那个富士相机啊，富士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可好看了。就其实说到去外面旅游拍照打卡， 啊，反正哦，对，还有那个，现在泉州那边不是还流行那种什么簪花吗？这个其实，在江西有些景区，它也会做那种什么簪花啊，就头上扎一圈那个很漂亮的那个花式的那种。反正出去旅游啊，你会发现现在这种换装打卡，好像真的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项目，甚至有些打卡点是专门是给那些哎换装来拍照的人去开设的哈。但是我相信呢，大家出去旅游打卡的方式各不相同啊、可能女生。在乎美啊，在乎出片儿，会去做这种换装啊，打卡一整套妆造啊，到一个漂亮的这个地方去拍照留念的。但是呢，可能有些男性朋友他们的打卡方式不一样啊，他们可能就是去到那个地方呢，我就要提前做好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地道美食，有什么本地人都会去吃的那种馆子，我要去尝尝那边的那个地道馆子的味道啊，然后记下那家店名，是吧？这个可能也算是一种出去旅游打卡留念的方式。还有什么呢？啊，就是我自己出去玩，每次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有一个习惯啊，一定会去买，就在当地买一个冰箱贴啊。虽然这冰箱贴这种东西，你其实说实话，你到网上也能搜到同款，但是我觉得出去玩，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旅游的地方买，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带走的是那个地方的烟火气，对不对？买这个旅游打卡地的冰箱贴。啊，也是我估计挺多朋友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留念的方式。还有些朋友是什么明信片呐、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各种各样的。还有包括现在不是很多地方它都有自己的那个什么文创冰棒嘛，虽然可能味道啊都差不多啊，但是感觉就是吃一个纪念，对不对？出去旅游啊，大家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卡留念呢？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啊。周五了，咱们也放松放松。如果你正好计划这个暑假，哎，剩下的最后不到十天的这个时间，准备出去玩，或者是说，哎，您之前出去玩，一般都是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打卡留念？或者我不拍人，我可能就只拍一个风景照啊什么的，对吧？还有些人他会带自己的那个就是卡通形象，不是现在有挺多会去做那个人形立牌那种小立牌嘛？然后你到那个标志性打卡点上面啊，人不出镜啊，把这个人形小立牌放在那儿，比划在那儿，然后拍下来留念，也有这种啊，都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卡留念呢？欢迎大家可以把话题的互动内容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4: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5: 好，滚动头条来跟大家首先刷新一下国内消息。工信部表示，将会坚持以制造业为主战场，应用牵引为主线，推动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下一步将一体化推进四项工作。一是加快智能芯片等核心技术攻关，二是实施魔术共振以及具身智能实训等场景应用，三是坚持标准引领优先生态，四是启动伦理审查先导行动，健全安全治理机制。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机器人产业归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24.5%，将把握15/5机遇，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并重点在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行业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技术向善与产业发展相得益彰。发改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调度机制会，研究建立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2+3+N、两家电网加三家电信运营商加 N 家算力相关企业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以及算力相关企业参会并发言。近日，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领域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印度、委内瑞拉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出持续推进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改革，强化区域总额管理，推动 DGR 和 DIP 付费的融合发展，将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纳入按病种付费，探索长期住院按床日付费，推进门诊支付改革试点，落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额付费，并向中医机构来倾斜。7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0.9%，不包含在校生的25到29岁劳动失业率为7.2%，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劳动失业率为3.9%。今年以来，国内热点城市土地市场持续回暖，北上广深、海口、杭州等城市集中出让优质地块，高溢价成为常态。伴随市场修复，房企拿地活跃度稳步提升，行业投资信心出现边际修复。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早早地迎来了预订高峰。 国内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推动之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比增长。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海南持续高压整治旅游市场乱象，严打零付团费、强制消费、导游违规等问题。上半年涉旅行社及导游投诉136件，同比降8.1%，全省出动执法1.36万人次，查处多起违规案件，吊销多家旅行社资质。当地推行放心游先行赔付机制，累计为游客挽回损失1105.74万元。深圳市安居集团旗下安居乐域是正式上线了租房平台乐租租，平台实行租客零中介费，开展双重房源核验，接入社会房东、第三方公寓房源，重点覆盖城中村青年公寓。房东入住呢，可以享首年免费，以此来补齐深圳租房市场短板，打造透明无套路的租房环境。小米即将首次展示下一代人形机器人，身高约1.70米，体重66公斤，全身有66个自由度，其中一半自由度集中在手部。目前该款机器人为样机阶段，国内首展之后会在欧洲展出。
4: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5: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江西省2026年省级算力券、数据券集中兑现工作全面启动，申报窗口期为8月15号8点到8月31号24点。依托南昌扎实的算力基础设施，叠加省级算力券政策红利，南昌市的各县区同步加快配套跟进。全市医疗 AI、 数字文创、低空经济等新兴赛道加速体制增效，一张供需精准匹配、场景丰富多元、产业持续集聚的全域一体化算力服务网正在加速形成。

今年上半年，南昌市扎实推进国土绿化行动，以增绿、提质、惠民为主线，统筹山上山下城市乡村全域绿化。截至目前，南昌市完成营造林生产任务17134亩，任务完成率达到100.8%。一幅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南昌市红漂人才会夏季地铁招聘会在地铁丁公路北站火热举办，这一场开进通勤站点的就业市集，为红漂青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搭起就近求职的沟通桥梁。2026江投集团赣江招商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赣江新区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作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 类专业路跑赛事，本届赛事仅设置半程马拉松单一竞赛组别，赛事规模20000人，将于11月1号上午7:30在赣江新区鸣江开跑。日前，为期8天的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在九江柴桑区体育馆圆满收官。南昌市代表队凭借整体出色的表现斩获15枚金牌，以360分的高分包揽赛事团体总分、金牌总数、奖牌总数三项第一。擦亮绿色发展底色，会昌87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涂班完成生态修复。作为赣州赣县区2026年度十大民生实施项目，服务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的重要教育配套工程，江西师大附中赣江创新研究院分校高中部教学楼项目即将建成投用。近日，省交通投资集团南昌北管理中心九江收费站在全省率先启用车道侧开式电动限高杆。该侧开式限高杆采用单立柱支撑结构，通过电动机驱动，绕垂直轴水平旋转，实现收费站车道属性的快速转换。针对学生携带大件行李多次换乘出行难的现实问题，江西长运赣粤行平台2026年暑期返校校园直通车正式开售，为九江及周边学子提供点对点一站式返校客运服务，打通返校出行最后一公里。针对网络餐饮领域各类突出安全隐患，九江浔阳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为期2周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攻坚整治行动，通过线上筛查、线下核查、抽样检测、数字赋能四项措施，靶向整治行业顽疾，破解监管难题，全面体制升级辖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赣娇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到了7:32，我们马上连线小雷，为大家首先打探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有没有什么的问题需要大家特别关注。早上好，小雷。
5: 早上好，微微，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

0: 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关心今天道路路面出行路况。来到今天到礼拜五了啊，这咱们今天清早天气呢依然是本色不改啊，这个条件呢非常的优越，大家出行呢依然非常稳定发挥，东一环、西一环、北一环、南一环啊各条了干道啊。现在就此刻观察啊，大的出行流量是没有的，但是小的意外状况有没有呢？还真有啊。今天在南一环的九州高架一大清早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在造成了由东往西啊，也就是从河坊西路迎宾大道这边上桥之后往朝阳方向来走，现在受事故影响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大家呢做好提前的预备，早间高峰起太早了，那咱们还是要打好精神。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行车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去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非常感谢小雷啊，九州高架这边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这一大早出现情况了。那么各地市的情况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下，九江的瑞马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315米，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 1.5 公里，赣州的健康路由南向北拥堵313米，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上饶的23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223米。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赣郊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
8: 作为资深法医病理学专家，法医刘良教授通过其从业40多年中的20几个非正常死亡案例，如误喝化骨水、致命烟粉、美白神药汞中毒等，来警示安全风险。通过失效蛇毒命案等来解析案件侦办逻辑，更加直击他杀骗保、儿子弑母等伦理悲剧，探讨性别重置、厂区投毒等人际与社会困局。这本书的内容涉及法医知识、人性伦理故事，同步融入法医工作日常、案件侦办逻辑与死亡密码的破解过程，兼具专业性与科普性，又富有教育意义，既是一本硬核的生存安全与法律指南，也是一场深刻的心灵共鸣与生命体验。
9: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0: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

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出行路上如果有碰到任何的路面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啊。当然也可以把就是即时的通信路况啊，随时微信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要为您开通了。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啊，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也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啊。这个一大早我们平台人生也是在跟我们说到了九州高架这边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九州高架东往西的这个方向上，迎宾大道上桥口的位置啊，有两车刮蹭了，目前看到是占据了右侧的这个车道，就刚过导流线的那个车道啊，然后在这边可能准备下车要去处理这个事故了，估计也会导致这一段出现路面上的拥堵啊。然后还有问题不断呢，他说这个7:29的时候发到了玛雅乐园这个地方有车辆抛锚，依旧是在这个九州高架上面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九州高架东往西的这个方向的通行路况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啊。非常感谢平台人生啊，这个走九州高架这一段拍到了几个这样的一个小情况，那也希望就是能够快速的处理掉啊，不要影响到我们后续早高峰开启的时候的一个通行的路况。那么目前的话呢，在整个的一个市区的通行路况来看啊，相对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九州高架目前的通行表现，确实啊，在东往西的方向呢出现了排队啊，而且是从过了三高连接处，甚至队尾已经都是排到了在红藤高架一点的那个位置上了啊，所以说，东往西的方向压力挺大的，大家看看能不能就是选择其他的地面层啊，走市区主干道来绕行一下呢，可能都比走这边要稍微好一点点，因为接连发生了两起这样的一个事故啊，在这个方向上面，所以说今天早高峰的通行压力肯定是不小的。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来继续的互动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啊，非常感谢平台人生刚给我们提供到的这个消息了。当然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路面情况要向我们反映的，帮忙热线呢也现在为大家开通了0791-8833-0011-8833-0022，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向我们反馈和咨询了。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8:4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啊，或者是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当然啦，就是如果没什么投诉的问题啊，到了周五了，我觉得也得买点好东西来犒劳一下自己啊。在买什么东西，在哪买很重要。如果你想买到好物，价格又美丽的啊，一定不要错过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延续了啊七夕节七夕折的这个福利，这一周还有啊，但下周就不好说了。现在单笔实付满777可以直接立减77块钱，这个是全场通用的，越买越划算啊！而且满减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三天啊，因为七夕已经过了嘛，我们是特别帮大家多延续了几天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同时咱们七夕特惠专区这个专区的活动也还同样延续了几天的，专区内的所有爆款产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这些全部都是77折，还有福利单品的限时秒杀啊！今天是咱们秒杀活动的最后一天，21号嘛，今天的这个秒杀你千万不要错过哈，7:30那一波已经有很多朋友秒杀到了，就是咱们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们每天蹲点那个秒杀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下一趴的话是在8点钟啊，是在8点钟，您赶紧现在回复1054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了。待会儿蹲好点，8点钟整点又会开抢第二波啊，也是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活动机制是怎么样的？秒杀活动机制是这样的哈，它30毫升一支的那个中样，我们平常之前不是也要卖到 90多块钱吗？日常上升售价也是99块钱的。咱们今天的秒杀福利价格是只要27.7啊，也是完全给大家发放福利了。如果说你想要抢到这个的话呢，你现在啊先去进商城，把你的那个收货地址先填好，待会到了8点钟直接抢啊，因为它的数量有限，然后开抢的时间也有限，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山茶花洁面30毫升的，日常售价99，今天秒杀价格27.7，下一趴秒杀时间是在8点整啊，8点整，大家到时候开好闹钟，提前去蹲好点啊。然后除了这个秒杀单品之外呢，咱们今天也要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舒适好穿的鞋子。如果说大家要出门，要穿得好看，要穿得舒服，要搭配得很潮，有一个牌子我觉得不得不提，就是鬼冢虎。鬼冢虎他们家那个鞋子确实看上去很好看，但平常的卖价挺贵的啊。鬼冢虎，那如果说你想要出街率高的鞋，它必须拥有姓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鬼冢虎他们家的爆款休闲运动鞋，而且是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有23种的配色，随便你挑。啊，最经典他们家就是那个红蓝配色的啊，然后尾巴是那个金标的，那个真的很好看，也很舒服。官网卖的话呢，它是800多块钱一双啊。我之前也去线上门店有买过这个鞋子啊，很软，它那个底，而且是那种小羊皮的材质，穿在脚上真的舒服啊。干胶优品商城今天原价800多一双，369今天就能到手了，而且这个活动价格，再叠加上咱们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之后只要200多块钱，284块1.3毛就可以了，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的，有品质保障。所以想买鬼冢虎鞋子的话，今天真的别错过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啊，你得抓紧时间买，因为等过到这个周末，下个礼拜还真没有这个价格了啊，因为现在是延续了77折的一个福利。鬼冢虎的鞋一般也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所以它的鞋在轻便的同时呢，也能做到有充分的支撑。你别看它底薄啊，但它对脚感的那个支撑力真的很好，很软，很回弹力又特别的好，你穿着去每天暴走个20000步以上啊，都不在话下，脚不累的。而且它鞋垫上还有很多透气孔，你像天热啊，闷热的天气脚容易出汗的，也不会担心穿久了它会闷脚啊什么的，搭配上更是啊潮人必备啊。反正大家如果说今天想要下单这款鬼冢虎鞋子的话呢，咱们日常价格本身也要369，今天是再叠加了额外的开业福利加七夕折的这个福利，它是284块1.3毛，原价800多的鞋现在只有200多块钱就能到手了，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啊。也给大家说，可以放心的下单，因为我们商城呢也是升级了售后服务的啊，退货无忧，有这个保障啊。鞋子有任何问题，穿着不舒服啊，款式不喜欢啊什么的，随时可以退，放心退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啦。那来到了7点46分，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吧，看看今天早上一开始就出问题的这个南一环此时此刻通行压力怎么样。有请小雷。你好小雷。
4: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其实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这个南一环的九州高架虽然一大早就有事故，但是呢也不是大问题，事故很快得以处理哈。这个啊，咱们现在的高架场面啊，回归畅通出行呢，不是什么难事啊。目前环线一圈啊，还是能够稳定发挥的。刚才事故已经搞定了啊，这个现在啊，这对于咱们的早间高峰格局来说啊，这出现任何状况啊，那交警都是驾轻就熟啊，马上介入啊。现在对于通行来看啊，大家呢也这个早间高峰啊，任何意外情况啊都持续不了太久。现在呢大家也养成了快处快备的习惯啊，所以啊在清早阶段大家只要注意打起精神啊，这个小心通行，路况呢其实会对大家非常不错。目前路况啊，包括沿江通道，包括过江桥梁，给大家检查啊都没有威胁和压力啊，大家继续保持啊早间的一个畅通有序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赶交优品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1054，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和大家聚焦一下各地市的出行。九江的瑞玛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709米，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1.5公里，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上饶清明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94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夏季午后呢，常常会突发暴雨大风，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孕妈妈们呢要尽量避免午后单独外出，出门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远离积水路段、广告牌、大树等等的一些危险区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副主任于腊梅提醒，走路要放慢脚步，穿防滑平底鞋，防止滑倒摔伤。天气恶劣的时候呢，要记得减少外出，规避各类安全风险。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含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它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
6: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3: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咱们的两部帮忙热线也还在为您继续开通。有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大家在8:40之前都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我们的大交通群留言过来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也别忘记了，就是来说一说出去旅游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卡留念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红鲤鱼、绿鲤鱼、驴，他说买冰箱贴啊，他说敢说了几句点评了。他说现在旅游同质化真的很严重，不管是哪里都是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哪哪，我在哪哪哪很想你。然后冰箱贴、文创雪糕、汉服拍照、长沙臭豆腐和薏米大肉串，还有巧克力博物馆等等等等。啊，真的就是，所以我说就是去到一个地方那种什么换汉服去拍照啊，真的变成了就是在咱们国内很多地方。

就是旅游景点的一个常规项目，只是说每一些地方他们的那个服饰的风格会不太一样，是吧？就开篇说的泉州那边有簪花，然后咱们江西这边呢，万寿宫啊、滕王阁那边他们喜欢穿汉服，然后有些我之前去柳州，包括那个在桂林那边啊，阳朔呀什么的，他们都喜欢穿那种战国袍啊，当然也有那种什么唐装啊，这反正就是那种看上去很轻飘飘那种感觉，在他那种千里江山前面啊，很飘逸。我自己去的时候也拍了啊，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就是换一些那种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啦，像什么在贵州啊什么的啊，就有这个换苗族的一个服饰的啊。那么其实说到去贵州呢，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咱们这个暑假因为已经接近暑假尾巴了，如果你还想在暑期出去玩，去想去贵州的话呢，咱们也有这个线路，千户苗寨啊，去那边拍那个苗服的旅拍，咱们这个抱团的话还会有这个苗服旅拍的比较大的一个折扣力度的。我们给大家说，如果你正好想去贵州，可以了解一下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春玩团，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能发团，在这个暑假啊，全程做到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如果有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所以说这个的话你可以放心的去玩啊。然后每天是早上9点钟从容出发，然后坐的大巴车也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位更加宽敞，都能平躺的那种，而且还有充电接口，你在旅途当中手机没电了随用随充啊。然后贵州很多人问我们这条线路是打卡哪些地方呢，除了千户苗寨刚刚说到的之外，全部都是贵州的一些王牌必打卡的景点，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啊，然后这些地方住宿呢也都是非常棒的，3晚4钻的酒店，然后还有一晚咱们住的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啊，然后夜幕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千户苗寨那种万家灯火通明的感觉，很漂亮，很值得一看啊。另外还有很多贵州地道的美食可以吃到，瀑布宴呐、瑶间石锅鱼、苗家长桌宴啊，然后行程也有很多福利，比如说会赠送大家体验一下打糍粑，你不是单单看别人打，自己也可以去打一打，然后每人还会亲手赠送一份糍粑。苗服的这个旅拍优惠刚刚也给大家说了，这也是咱们听友的专属福利，然后两人同行的话呢，还可以在报名我们团费的价格基础之上减100块钱，65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可以再减200啊。我们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具体的价格，因为现在已经来到了8月21号啊，真正来到了我们暑期尾声嘛，也是目前暑期最优惠的这个时间段了。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价格是只需要3080一价全含哦，然后如果你是开学之后，哎，也有时间能安排出发的，咱们9月1号到25号那就更便宜了，成人价格只要2980。就如果说不是带着家里在读书的小朋友出去啊，想要带着父母出去玩，想要给父母单独报名的，这个9月份的价格真的很划算啊，可以给他们免充。而且就是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呢，我们刚刚说到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可以再减200，真的很划算啊，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啊，回复贵州这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啊，就是把这个贵州必看的这个景点一条线全部打卡到，然后儿童价格还更加优惠，这个大家可以具体详询客服了，可以赶紧抓住暑假的尾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当然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价格是常规团的价格，你如果说想要一家人单独出去玩，或者给爸爸妈妈单独报个小团，咱们这个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也可以来咨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啊，回复贵州，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然后说到出去玩啊，我觉得有一些旅行装的护肤品你还是得带上啊，比如说咱们马上要开始秒杀，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哈，大家赶紧蹲好，咱们1054干胶优品商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干胶优品啊，然后你点进这个商城首页，往下面拉一点点就能看到秒杀专区了，赶紧啊点开，8点钟马上就要开抢的就是咱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的啊，大中样可以说是日常售价都要99，但咱们今天秒杀价格是只要27.7啊，1/3不到的价格，比日常的活动价还要便宜，大家赶紧蹲到商城里面准备去秒杀了。那我们除了这个秒杀单品之外呢，现在啊，因为干胶优品商城是上周刚刚上新的，那我们现在呢再叠加到七夕节的一个礼遇，给大家延长了几天，单笔现在每满777还可以立减77块钱。

0: 当然除了这个洁面之外啊，出去玩有一双舒服的鞋子啊，正好今天给大家要来介绍一下咱们奥莱直发的鬼冢虎绑带款的休闲运动鞋。你要说现在出街率最高潮人很喜欢的品牌，鬼冢虎必须拥有姓名啊。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鬼冢虎他们家爆款的休闲运动鞋，而且是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种款式全部都有。因为有些人不太喜欢系鞋带，喜欢那种一脚蹬的，咱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到了啊，23种的配色随便去挑。官网它起码是要800多块钱一双，鬼冢虎的基础款都是800多啊，然后非基础款的话都是1-2千块钱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活动价格很划算。干胶优品商城给到的日常活动价是369，但是今天呢还有咱们七夕节的尾声活动了，77折之后呢，再叠加上相应的一些满减的活动之后，咱们是284.13块，不需要你去凑单什么的，直接给大家立减好，到这个价格直接到手，284.13块买到鬼冢虎他们家的休闲运动鞋，这个价格你是对比别的平台肯定看不到的，而且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商城去购买了。鬼冢虎的鞋子它是一般根据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所以我们亚洲人穿起来会更加的舒服，对我们的这个脚型啊更加的贴合。有些款式你别看它底薄啊，但是它真的穿起来你踩在地上会觉得它的底哇真的很软，因为它有些材质是那种小羊皮的材质嘛，从鞋面到鞋底整个都会让你觉得哇好舒服穿在脚上啊。而且它的鞋垫上面还有很多的透气孔，你像现在天气闷热，你的脚容易出汗的话呢，也不用担心穿久了会闷脚啊什么的啊。总之呢，咱们今天这鬼冢虎的鞋你放心买回去试一下，穿上一试那个脚感你就一试难忘啊，退不了。当然如果你不喜欢那个款式，或觉得颜色可以再挑挑，码数不太合适啊，放心去换啊，咱们商城现在都升级了售后服务的，可以放心退啊，然后包邮退这样子。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双鞋回去尝试一下，都可以放心来下单啊，因为这个是咱们七夕折福利的最后几天了，所以大家要快一点。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首页搜索去下单就可以啦。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105.4，在路上听我的。在此时此刻，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表现怎么样？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在环线一圈高架桥面啊，现在的行驶通行8点钟依然守稳阵地啊，出行路况呢不太需要担心。当然呢，就两大节点来说的话，前沪互通立交和洪都高架的火车站东广场，也就是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啊，这个大家熟知的两个通勤的关卡，现在呢会有小范围的车多，大家呢注意备好耐心。至于呢其他的通勤干道啊，大家现在早上出门那叫一个轻巧啊，这个出门啊这个悠哉悠哉啊就到拐到单位了，那其实长距离通勤呢也不难度不大，挑战不高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经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